0: 程序，做好设置，就能第一时间收到提醒了。
1: 防震减灾，牢记预警，守护平安，从我做起。
2: 北京时间八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八九三，
3: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4: 八九三，先听为快。黄鹤野最新主的单曲《寄往巴黎》的唱片。

像是驾驶着老款座驾，穿过故事的轰鸣，恍惚间分不清天才的左右，却又在巴黎的唱片店偶遇怦然的瞬间。拜德盖作词，拜德盖、王赫也作曲。Oh,

0: 赫也寄往巴黎的唱片。
1: 一棵树，一棵树能发出怎样的声音？是灶台中的火花四射，是工厂里的机器轰鸣，还是……
2: 老公，这里空气也太好了吧？
3: 那当然，这可是中国碳票第一村，不靠门票，靠碳票，空气卖钱能致富。
4: 大妈，您卖的这是什么呀？
5: 这是我自家后山林子里采的红菇，纯天然，无污染，味道顶呱呱。
6: 老头子，你看，听我的没错吧？幸亏当年啊，没把后山那些树卖给筷子厂。今年我们跟着村里一起搞农家乐，总共挣了50000多呢。
7: 这么多呀，还真没想到，绿树是个宝，吸引游客真不少。
1: 这是一棵树的声音，更是美丽中国的声音。
8: 青山绿水无价宝，绿色旅游五星篇。
9: 每天早上给自己一个微笑，种下一天的阳光，把音乐装进车厢，把烦恼抛出窗外，跟着节拍感受律动的城市。
10: FM893 福州音乐广播，
9: 893日光倾城。

我们刚刚听到的这首歌 Ella 陈嘉桦的我就是我哦，很多很多年了，华语乐坛最能打的女子团体还是她们，她们每一个人出来都是非常非常耍帅扮美，开车绝对不会含糊的人，他们在做自己的这条路上真的是不遗余力。就像 Ella 曾经在一个演唱会上，她说非常幸运的是我们一直都在一个做自己的状态当中。我觉得现在的女孩子也要清醒的认识自己，才会懂得怎么样去爱自己。8:07，第二个小时让我们继续听歌，马上听到的下面这首我们要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鸭梨大，今天她想要听周传雄的《黄昏》。

0: 九三，先听为快。
1: 我希望月光宝盒带我回到过去。
0: 索尼音乐推荐刘宇宁主打单曲《香》。

许最理想的人生状态是历经风雨之后还能够举重若轻。青春会远去，但爱与温暖永远不会过期。董冬冬作词作曲，电视剧《青年》片尾主题曲。

0: 感越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1: 上期节目我们说到了古人通过旅游的方式来避暑，普通百姓作为旅行者登上历史舞台多从唐代开始。贞观政要中记载一派夜不闭户路不拾遗的

正是繁荣景象。当然，受制于经济水平与社会地位的原因，普通老百姓很难在炎炎夏日来一场说走就走的长途远足。长安城东南的曲江变成了举家出游的不二之选，交金如练，清明若空。曲江可以说是唐代长安最具风雅与魅力的所在。此处南有紫云楼、芙蓉园，西有沁园、慈恩寺，绿树环绕，烟水明媚。据统计，《全唐诗》中提到曲江的共有163首，这里更是诗圣杜甫的最爱。据《唐直言》记载，天宝元年有一臣子名萧嵩，他家的寺庙因太靠近曲江而不得不移至他处。唐玄宗还专门为此事下诏，曲江边游人如织的盛况可见一斑。如果说普通百姓在烈日下来到曲江边戏水解暑，其实是迫于财力有限的无奈之举，遁入山林对帝王将相和世人来说无疑是更好的选择。大周胜利三年夏，武则天率群臣巡游中岳嵩山，登峰峻极后避暑石从河，在水漂石上大宴群臣，并即兴作诗《夏日游石从》。有条件远行的诗人们显然也更喜欢登高避暑，有喜欢险峻山川的，有喜欢静谧清幽的，不过都比不过诗仙李白“懒摇白羽扇，裸体清林中，脱金挂石壁，露顶洒松风”。于山林间赤身露体来乘凉消暑，恐怕也只有这位一生洒脱的谪仙人能做出了。但若真论及诗人避暑安身的首选，却是位于江西九江的庐山。光绪20年，英国传教士李德立登上庐山，惊喜于庐山的清凉气候和优越的自然条件，对庐山的资源进行了科学合理的规划。经过几番周折后，促成清政府九江道台与英国九江领事签订了古牛岭案12条，获得了这块土地开发权后，在1901和1904年间两次扩大租占地区，形成了一片完整的避暑旅行区。庐山作为现代化避暑胜地，被有计划的大规模开发自此开始。此后，庐山迅速成为国内外各方势力追逐的避暑胜地。1996年12月6日，庐山被列为世界文化遗产。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对庐山的评价报告，正是对从古至今中国人所钟爱的避暑胜地特点的最好总结。庐山的历史遗迹以其独特的方式融汇在具有突出价值的自然美中，形成了具有极高美学价值的与中华民族精神和文化生活紧密相连的文化景观。

我们刚刚听到的这首歌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那是影子还是幻象，明明饱含深意，但是我们从关淑怡的唱腔里面还是听到了一点点的清冷的这种距离，这也是她最迷人的地方。这是关淑怡版本的《涟漪》，这首歌是陈百强作曲的，所以最早也是由陈百强来完整的诠释的。《涟漪》这两个字，一提到涟漪，你会想到什么呢？会想到手指轻轻一碰，然后那个余晕久久不散，看似温柔，但是彻底改变一潭死水那种感觉。静默意似歌，感觉特别像诗一样。8:21，接下来我们继续听到的歌，张赫轩《祝你》。

0: 第四届全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周活动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此次活动以促进可回收物回收为重点，主题是回收换新生，分类新时尚。
1: 舅舅，你这个塑料餐盒里还有剩汤，这个玻璃瓶也没冲一冲啊。
2: 哎呀，店里这么忙，谁有功夫收拾那么细啊？
1: 舅舅，可回收物要清空，清洁后再投放。这个塑料餐盒得用水冲一下，玻璃瓶要把残渣倒空，这个废纸沾了水和油就不能回收了。
2: 啊，我知道了，知道了。
1: 老实说，福州主城区3400多个小区建了4800多座垃圾分类屋，现在还提升改造了146座智能分类屋，我们正确投放还能攒积分呢。
3: 阿强，给我来碗捞化，要加海蛎、豆腐还有空心菜。
2: 玲姐，怎么又这么晚过来呀？社区工作这么辛苦，您更要好好吃饭呢。
3: 社区工作有你们的支持啊，不辛苦。我来给你报喜了，你妈妈和蛋蛋这个月又领到大米和油了。咱们社区垃圾分类准确率从2019年的20%提到85%以上，你家呀可是明星户哦。
1: 玲玲阿姨好，我舅舅给咱们拖后腿了，您好好教育教育他。
3: 是啊，阿强，你今天这垃圾可没分类好，退步了。纸类要叠整齐，纸板拆开叠放，牛奶盒折叠压扁，瓶瓶罐罐啊要倒干净了。
2: 哎呦，今天实在太忙了，忙不过来，明天改，明天一定改。
1: 舅舅，今日事今日毕，今天是周末，我来帮你呗。
2: 你不上课外班呢？
1: 老师说，学习垃圾分类也是很重要的生活功课。废玻璃、泡沫箱虽然回收单价低，但也能再生利用。废玻璃能做成新玻璃瓶或建筑材料。现在我们的再生资源分拣中心连塑料袋、包装膜都能用低脂膜处理技术变成塑料周转箱，市政花香呢。
3: 是是是，垃圾分类、垃圾再利用学问大着呢。比如处理可回收物，智能光选机半小时就能分拣完一卡车的货物。塑料瓶可变成 3A、5A 级再生料，做成衣服鞋子。你脚上这双运动鞋呀，哎，说不定就是垃圾变来的。
2: 我的个乖乖，
3: 咱福州可厉害了，全市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已提升到48%。
2: 那我这餐饮店也要积极为生活垃圾回收利用做贡献呐。
1: 舅舅有进步了。老师说，除了分类，源头减量也很重要，少用一次性塑料袋，自己带袋子去买菜。
2: 行，听你们的，从今天起，我一强捞化店垃圾分类这件事儿绝不马虎，我一定会做得更细致更到位。
3: 好好好，人人分一分，福州美食分。咱们社区下周啊还要组织去分拣中心参观，阿强你也来。
2: 去，那必须去，我要好好看看我扔掉的塑料瓶是怎么变废为宝的。
4: 从随手扔到随手分，从垃圾到资源，福州的垃圾分类早已成为日常，而我们要做的是让每一份可回收物都物尽其用，共建绿色低碳美好家园。我们一直在路上。
5: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6: 你说，你要对我说的话都到歌里了。
7: 那有没有一首歌会让你想起我？会让你想起我？
6: 这里是893日光倾城
8: Sunshine City。

89.3，闲听为快。我明白，我活该，我也认栽。英皇唱片推荐，陈伟霆出的单曲《乐此》。

爱跨洋千里，为情甘之如饴，明知心有不甘，依旧乐此不疲，在爱里清醒，也在爱里沉溺，这是成年人最克制也最滚烫的心事。路虎作词作曲。陈伟霆，乐此不疲。

我们刚刚听到的这首歌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刘老师，《红尘客栈》来自周董周杰伦。方文山在这首歌里面给我们搭建了一个完美的完整的武侠世界，开篇的第一句瞬间就把那个画面感拉得非常非常的满。我们听到了古道长风，我们听到了浪子远行，一边是快马厮杀，一边是侠客向往这种归林的风刀的饮茶的寻常日子。任武林谁领风骚，我却只为你折腰。8:53，接下来我们要继续听歌，马上听到的下面这首歌，我相信这两首歌古典舞跳出来都是非常非常的美的，观赏性极强。马上要听到的下面这首歌，我们要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琪琪，等什么君，这首歌的名字叫《西洲曲》。

首关于勇敢长大与成全的情歌，爱走到最痛的地方，留下的不只是崩溃，而是一种更成熟的理解。用我的坠落换你的自由，张简君伟作词，张简君伟、陈文华作曲。陈世安，我坠落你自由。893，先听为快。我许是一个人，索尼音乐推荐阿令主的单曲《一个人》。都

0: 真实的声音，陪伴每个夜深人静依然勇敢独自前行的女人，献给不管是真的单身还是在人群里感到孤单的人。戴佩妮作词作曲。阿令一个人。
1: 昨天 A 市地震了，听说震得还挺厉害。
2: 就是啊，一早醒来就看到消息了。哎，你说这地震怎么就不能提前预警呢？
1: 我记得手机小程序是可以设置地震预警的，你看，这不是吗？
2: 那我赶紧看看我的手机预警打开了没有啊。
1: 地震预警啊，是破坏性地震发生后发出的紧急警报，能给破坏性地震波尚未到达地区提供数秒至数十秒提前应对时间。你说有了这宝贵的十秒钟，能挽救多少生命财产损失啊？可惜震中附近一般破坏最严重，却往往是地震预警的盲区，没办法及时获取地震预警信息。而且作为全自动技术系统，地震预警会发生误报和漏报，虽然极少，但无法完全避免。
3: 哎，没想到啊，你懂得还真多，平常真是小看你了。还有啥知识赶紧给我们来科普科普。
1: 哪儿啊，这都是上周防震减灾中心的工作人员到我们社区给我们普及的防震减灾知识。他们说啊，地震预警呢一共分为四级。红色预警是最高级别，表示预估有极严重破坏，需立即采取避险措施。橙色预警呢是次高级别，表示预估有严重破坏，需采取避险措施。黄色预警呢是中级警，表示预估有中度影响，需保持警惕。蓝色预警是最低级别，表示预估有轻微影响，可保持正常活动。
3: 那这个地震预警是全国都有吗？万一我要是在外地出差呢？
1: 王哥，你放心，地震预警服务已经覆盖全国范围了。
2: 哎呀呀，你们说了这半天，我的预警要怎么设置啊？
1: 来，我帮你。你只要关注中国地震局官网、微博或者微信小程序，做好设置，就能第一时间收到提醒了。
4: 防震减灾，牢记预警，守护平安，从我做起。
5: 北京时间9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八九三，
6: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7: 我的妈妈，
8: 我的妈妈
7: 无所不能。

0: 可不能。
1: 他可以像大厨一样，
0: 像大厨一样
1: 为家人打造美味，
0: 为家人打造美味。
1: 也可以像超人一样，
0: 像超人一样
1: 带给宝贝快乐，
0: 给我快乐。
1: 可是我的妈妈会因为工作，
0: 因为工作，
1: 因为各种琐事，
0: 因为各种琐事
1: 心情烦躁，
0: 心情烦躁。
1: 但不管他是温柔的，
0: 不管他是温柔的，
1: 还是大声的，
0: 还是大声的，
1: 你都要记得，
0: 我都记得。
1: 妈妈永远爱你，
0: 妈妈永远爱我。
1: 阅读是最好的亲子互动，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朗读者。
2: 清晨有多少种打开方式？动听的音乐，有温度的资讯，暖心的祝福，还有永不缺席的早安。打开你最爱的 radio，FM
3: 八九点三，福州音乐广播。
2: 用音乐唤醒你的耳朵，让节拍一路随行。我们会在哪里相遇？八九三。日光清晨
3: Sunshine City。

这是2010年的作品。在爱情里面拉扯，在情绪当中煎熬，这个女性的心境被戴爱玲用这种非常非常劲爆的铁嗓唱出来了。这首歌的名字叫好坏，这首歌很有戏剧张力啊，虽然是摇滚的抒情的歌曲，但是呢它很巧妙地设置了两层的视角。第一层视角呢就是前任的这种黯然离场，第二个视角呢就是很快迎来下一任的我。因为男主没有反思，所以我就是无缝衔接啊，这种不是失恋，我觉得完全不是失恋，是不内耗的一种感觉。9:06，第三个小时我们继续听歌，马上听到的下面这一首歌来自南征北战《我们是谁》。

忘了痛或许可以，忘了你却太不容易。你不曾真的离去，你始终在我心里。

林俊杰担当的作曲，郭靖的作词，再加上苏燕姿当时有一个御用编曲叫天气，他有亲力的编排，所以我们刚刚听到了这首歌非常的爱不释手，很多很多年了，我们都能够轻易的感受到歌手和词作者作曲者之间牢固的友情和默契。9:20，接下来我们要继续听歌，马上听到的下面这首送给金元谢霆锋相

听到过很多很多的版本，有别人翻唱的，当然也有谢霆锋独唱的，他们两个的合唱版全程都是大提琴的伴奏。听到的原版是那种千禧年的经典的遗珠，当然听到的这个版本并没有很简单就是翻唱了一下，不是的，时隔了20多年有一场跨越时代的音乐重塑，我们觉得非常的值得，一个厚重，一个轻盈，一个诉说，一个烘托。9:25，接下来继续听歌，谢霆锋的好朋友 Eason 陈奕迅，这首歌的名字叫《不然你要我怎么样》

0: 我5天没吃饭了。
1: 好。
2: 通过移动识相服务承诺发布，
3: 资费透明放心查，订业务得您同意，流量超了就提醒，账单明细够清晰，套餐变更限时办，满意十分，
2: 办业务更快速。
3: 营业厅10086热线，中国移动 APP 帮您忙，便捷十分，
2: 服务监督有保障。
3: 中国移动 APP， 中国移动服务监督平台小程序，响应您的需求，保障十分，服务承诺全到位，十分心意连你我，心急服务让爱连接，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4: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5: 在阳光下跳舞，在微风中漫步，每个有音乐的早晨都能让我遇见你。
6: FM893 福州音乐广播，
5: 你好陌生人，谢谢你听到我。893

海峡文化艺术中心最近为大家准备了非常丰富的暑期文化大餐。如果您偏爱震撼的视觉和心灵体验，那么在7月25号，舞蹈艺术家杨丽萍的作品《十面埋伏》千万不要错过了。这部作品是以楚汉相争为背景，融合了剪纸、京剧等很多东方美学的元素。在2026年的版本，更是启用了全新的全男班阵容，用极具张力的肢体语言，为你带来一场跨越千年的东方美学视听盛宴。在7月31号的晚上7点半上演的话剧《宝岛一村》也是非常值得观看的，赖声川、王伟忠联合出品。目前这两场演出已经在福州海峡文化艺术中心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大麦猫眼正式开票，感兴趣的话大家可以通过官方渠道来了解详情。这个暑假让艺术来为您降降温吧。刚刚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五月天的《刻在我心底的名字》，这首歌据说谱子很早就出了，词一直没有特别合适的，所以他们在时间的磨砺当中

慢慢的找到了一些感觉，找到了一些不屑，找到了一些麻木，找到了一些怀旧或者说揣测，所以有了非常非常深刻的思想和很深远的追求，可以在他们的音乐作品当中重复的为大家展示出来。9:35，接下来我们要继续听到的下面这一首歌来自许飞。许飞有一个特点，就是每次看到他，总会有一个非常鲜明的形象，就是穿着白衬衣，然后有一个凳子，高脚凳，他坐在那儿弹吉他，然后一束微光或者是窗外的自然的阳光打在他的身上，那一刻就会让你的心特别特别的静。淡淡的歌。

些没说的、想说的、汹涌的、热烈的，终于不再只是一个人的暗涌。所有的心跳，找到你的执着以及难题的答案，在他们完美和声里，终于汇聚成了让你知道。汪苏泷作词作曲。汪苏泷 Dream 邓紫棋，让你知道。

陈立农，这首歌叫《静长大》，出道已经很多很多年了，不管在音乐领域还是在影视领域，他都通过自己不懈的努力和磨练，让自己的作品被越来越多的人看见和喜爱。当然伴随着成长，他们会逐渐变得更加的成熟和稳重。我们今天的心灵寄语呢，就是静长大，尽所有的喜悦和遭遇，也尽所有的未知与探索。感谢你们的世界里，我也感谢你听到我，我是潘越，拜拜。

九三，先听为快。我明白有些人生来的不同。蔡健雅最新主的单曲《不愿醒的梦》。

停走的脚步，叩问着是否有人在终点等候。这份清醒着沉沦的矛盾，正是每个人心底最柔软的共鸣。许明明作词作曲，电视剧《野狗骨头》《野狗》主题曲片尾曲。

0: 回收换新生，分类新时尚。
1: 舅舅，你这个塑料餐盒里还有剩汤，这个玻璃瓶也没冲一冲啊。
2: 哎呀，店里这么忙，谁有功夫收拾那么细啊？
1: 舅舅，可回收物要清空，清洁后再投放。这个塑料餐盒得用水冲一下，玻璃瓶要把残渣倒空，这个废纸沾了水和油就不能回收了。
2: 哦，我知道了，知道了。
1: 老师说，福州主城区3400多个小区建了4800多座垃圾分类屋，现在还提升改造了146座智能分类屋，我们正确投放还能攒积分呢。
3: 阿强，给我来碗捞化，要加海蛎、豆腐还有空心菜。
2: 玲姐，怎么又这么晚过来呀？社区工作这么辛苦，您更要好好吃饭呢。
3: 社区工作有你们的支持啊，不辛苦。我来给你报喜了，你妈妈和蛋蛋这个月又领到大米和油了。咱们社区垃圾分类准确率从2019年的20%提到85%以上，你家呀可是明星户哦。
1: 玲玲阿姨好，我舅舅给咱们拖后腿了，您好好教育教育他。
3: 是啊，阿强，你今天这垃圾可没分类好，退步了。纸类要叠整齐，纸板拆开叠放，牛奶盒折叠压扁，瓶瓶罐罐啊要倒干净了。
2: 哎呦，今天实在太忙了，忙不过来，明天改，明天一定改。
1: 舅舅，今日事今日毕，今天是周末，我来帮你呗。
2: 你不上课外班呢？
1: 老师说，学习垃圾分类也是很重要的生活功课。废玻璃、泡沫箱虽然回收单价低，但也能再生利用。废玻璃能做成新玻璃瓶或建筑材料。现在我们的再生资源分拣中心连塑料袋、包装膜都能用低脂膜处理技术变成塑料周转箱，市政花香呢。
3: 是是是，垃圾分类、垃圾再利用学问大着呢。比如处理可回收物，智能光选机半小时就能分拣完一卡车的货物。塑料瓶可变成 3A、5A 级再生料，做成衣服鞋子。你脚上这双运动鞋呀，哎，说不定就是垃圾变来的。
2: 我的个乖乖，
3: 咱福州可厉害了，全市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已提升到48%。
2: 那我这餐饮店也要积极为生活垃圾回收利用做贡献呐。
1: 舅舅有进步了。老师说，除了分类，源头减量也很重要，少用一次性塑料袋，自己带袋子去买菜。
2: 行，听你们的，从今天起，我一强捞化店垃圾分类这件事儿绝不马虎，我一定会做得更细致更到位。
3: 好好好，人人分一分，福州美食分。咱们社区下周啊还要组织去分拣中心参观，阿强你也来。
2: 去，那必须去，我要好好看看我扔掉的塑料瓶是怎么变废为宝的。
4: 从随手扔到随手分，从垃圾到资源，福州的垃圾分类早已成为日常，而我们要做的是让每一份可回收物都物尽其用，共建绿色低碳美好家园。我们一直在路上。
5: 北京时间10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七乘八九三。
6: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7: 八九三，先听为快。王赫野最新主的单曲《寄往巴黎的唱片》。

0: 建雅不愿醒的梦。
1: 第四届全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周活动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此次活动以促进可回收物回收为重点，主题是

像是驾驶着老款座驾，穿过故事的轰鸣，恍惚间分不清天才的左右，却又在巴黎的唱片店偶遇怦然的瞬间。拜德盖作词，拜德盖王赫也作曲。

0: 王鹤野寄往巴黎的唱片。
1: 孩子们，你们一定要好好学习，长大了才有机会去远方看看。
2: 为什么要去远方看看？
3: 爸爸常说，生活需要诗和远方。
2: 可是，为什么生活需要诗和远方呢？
1: 因为如果生活里只有上班、上学、吃饭、睡觉，那该多么单调呀！
4: 妈妈说的对，孩子们，把唐诗宋词还有诗经背下来可好玩了。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
3: 我也会背诵，桃之夭夭，灼灼其华，之子于归，宜其室家。
2: 我会我会，一去二三里，烟村四五家，亭台六七座，八九十枝花。
1: 你们都好厉害。不过这生活中需要的诗，不仅仅是我们都喜欢朗诵的诗词歌赋，还指我们心中所想。我们想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想做成什么美好的事儿，想过怎样的生活。
2: 那诗就是理想，
3: 是梦想。
1: 你们说的都对。
3: 明白了。
1: 还记得上一次我们一起去云南旅行吗？
2: 记得。玉龙雪山上的积雪太美了，弟弟说福州的山是绿色的，云南的山是白色的，原来山和山还这么不一样啊。
1: 说得好，世界很大很大，也很不一样，去远方能让人跳出井底，
4: 这样就不会成为井底之蛙了。
3: 去了远方才会看到更美的风景，比如腾冲的银杏叶有多美，敦煌的壁画有多么神奇。
2: 最美的风景往往就在身边，福州古岭的夜景多美，西禅寺的荔枝有多红。
1: 是的是的，哪里都有美。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人更善于发现美，更能读懂自己心中的那份诗意。
5: 在白纸之中看到璀璨，并梦想开出更多花瓣，在花花世界每天都有新鲜事，心花若怒放，开到荼蘼又何妨。

0: 敢越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1: 上期节目我们说到了古人通过旅游的方式来避暑，普通百姓作为旅行者登上历史舞台多从唐代开始。贞观政要中记载一派夜不闭户路不拾遗的盛世繁荣景象，当然受制于经济水平与社会地位的原因，普通老百姓很难在炎炎夏日来一场说走就走的长途远足。长安城东南的曲江变成了举家出游的不二之选，交金如练，清明若空。曲江可以说是唐代长安最具风雅与魅力的所在，此处南有紫云楼、芙蓉园，西有杏园、慈恩寺，绿树环绕，烟水明媚。据统计，全唐诗中提到曲江的共有163首，这里更是诗圣杜甫的最爱。据唐直言记载，天宝元年有一臣子名萧嵩，他家的寺庙因太靠近曲江而不得不移至他处，唐玄宗还专门为此事下诏，曲江边游人如织的盛况可见一斑。如果说普通百姓在烈日下来到曲江边戏水解暑，其实是迫于财力有限的无奈之举，遁入山林对帝王将相和世人来说无疑是更好的选择。大周胜利三年夏，武则天率群臣巡游中岳嵩山，登峰峻极后避暑石从河，在水漂石上大宴群臣，并即兴作诗《夏日游石从》。有条件远行的诗人们显然也更喜欢登高避暑，有喜欢险峻山川的，有喜欢静谧清幽的，不过都比不过诗仙李白懒摇白羽扇，裸体青林中，脱金挂石壁，鹿顶洒松风。于山林间赤身露体来乘凉消暑，恐怕也只有这位一生洒脱的谪仙人能做出了。但若真论及诗人避暑安身的首选，却是位于江西九江的庐山。光绪20年，英国传教士李德立登上庐山，惊喜于庐山的清凉气候和优越的自然条件，对庐山的资源进行了科学合理的规划，经过几番周折后促成清政府九江道台与英国九江领事签订了古牛岭案12条，获得了这块土地开发权后，在1901和1904年间两次扩大租占地区，形成了一片完整的避暑旅行区。庐山作为现代化避暑胜地被有计划的大规模开发自此开始，此后庐山迅速成为国内外各方势力追逐的避暑胜地。1996年12月6日

庐山被列为世界文化遗产，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对庐山的评价报告正是对从古至今中国人所钟爱的避暑胜地特点的最好总结。庐山的历史遗迹以其独特的方式融汇在具有突出价值的自然美中，形成了具有极高美学价值的与中华民族精神和文化生活紧密相连的文化景观。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帅气洒脱，独立安静，都是我们本来的模样，无需任何标签，花花世界，随心而行，自由生长。

0: 通过移动时尚服务承诺发布，
1: 资费透明放心查，订业务得您同意，流量超了就提醒，账单明细够清晰，套餐变更限时办，满意十分，
0: 办业务更快速。
1: 营业厅10086热线，中国移动 APP 帮您忙，便捷十分，
0: 服务监督有保障。
1: 中国移动 APP， 中国移动服务监督平台小程序，响应您的需求，保障十分，服务承诺全到位，
0: 十分心意连你我，
1: 心急服务让爱连接，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2: 昨天 A 市地震了，听说震的还挺厉害。
3: 就是啊，一早醒来就看到消息了。哎，你说这地震怎么就不能提前预警呢？
2: 我记得手机小程序是可以设置地震预警的，你看，这不是吗？
3: 那我赶紧看看我的手机预警打开了没有啊。
2: 地震预警啊，是破坏性地震发生后发出的紧急警报，能给破坏性地震波尚未到达地区提供数秒至数十秒提前应对时间。你说有了这宝贵的十秒钟，能挽救多少生命财产损失啊？可惜震中附近一般破坏最严重，却往往是地震预警的盲区，没办法及时获取地震预警信息。而且作为全自动技术系统，地震预警会发生误报和漏报，虽然极少，但无法完全避免。
4: 哎，没想到啊，你懂得还真多，平常真是小看你了。还有啥知识赶紧给我们来科普科普。
2: 哪儿啊，这都是上周防震减灾中心的工作人员到我们社区给我们普及的防震减灾知识。他们说啊，地震预警呢一共分为四级。红色预警是最高级别，表示预估有极严重破坏，需立即采取避险措施。橙色预警呢是次高级别，表示预估有严重破坏，需采取避险措施。黄色预警呢是中级警，表示预估有中度影响，需保持警惕。蓝色预警是最低级别，表示预估有轻微影响，可保持正常活动。
4: 那这个地震预警是全国都有吗？万一我要是在外地出差呢？
2: 王哥，你放心，地震预警服务已经覆盖全国范围了。
3: 哎呀呀，你们说了这半天，我的预警要怎么设置啊？
2: 来，我帮你。你只要关注中国地震局官网、微博或者微信小程序，做好设置，就能第一时间收到提醒了。
5: 防震减灾，牢记预警，守护平安，从我做起。
6: 北京时间11:00，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八九三，
7: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8: 小秋，放学啦，你怎么蹲在角落里啊？
9: 我没用，我太笨了，这次数学我才考了65分，妈妈会骂我的。
8: 只是数学考不好，怎么能说自己没用呢？你可有用，可聪明了。你看，你会帮老师出黑板报，你唱歌又那么好听，还乐于助人，是同学们眼中的开心果的，大家都很喜欢你啊。
9: 都是没用的，妈妈说这些在考大学时不能变成分数，都没有用。
8: 这次的数学成绩只能证明你现在的数学学习水平，它只是多元智能的一个部分。
9: 多元智能是什么？
8: 像智慧、能力，不单是指学习成绩。1983年，美国的心理学家霍华德·加德纳提出的人的智能是分成了8种不同类别，包括像语言、逻辑数学、空间、音乐、人际、自然观察等等等等。每个人擅长的都不一样。你看你，唱歌唱得好，就说明音乐能力很强，同学们都很喜欢你，就说明你的社交能力很好呀。
9: 可是妈妈说这些都没用。
8: 王老师可不这么看，回头老师会

0: 跟你妈妈聊聊，生活当中呀，不仅仅是需要数学，也需要音乐，还需要会讲脱口秀的人呢。你看，你总能逗笑同学们，就说明你很有艺术天赋呢。
1: 谢谢王老师。
2: 学业成绩只是孩子的一小部分，请多多发现孩子的优点，在鼓励中长大的孩子更能发挥潜能，成为最好的自己。
3: 看到璀璨，为梦想开出更多花瓣，在花花世界每天都有新鲜事，心花若怒放，开到荼蘼又何妨。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阅读真是一种奇妙的旅行，能让你感受到别样的风景。书卷多情似故人，晨昏幽乐美相亲。把书当作故人朋友，每每交谈，无需掩饰做作，而是读未见书，如得良友；读已见书，如逢故人。仿佛已见到朋友那双明亮双眸里，蕴含着盈盈笑意。
2: 简约于行，时尚于表，成熟于心，捕捉和分享世界每一个精彩瞬间，用灵感点亮生活。我有我的花花世界，你有你的精彩人生。花花世界 The Carpool

0: 上会。第四届全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周活动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此次活动以促进可回收物回收为重点，主题是回收换新生，分类新时尚。
1: 舅舅，你这个塑料餐盒里还有剩汤，这个玻璃瓶也没冲一冲啊。
2: 哎呀，店里这么忙，谁有功夫收拾那么细啊？
1: 舅舅，可回收物要清空，清洁后再投放。这个塑料餐盒得用水冲一下，玻璃瓶要把残渣倒空，这个废纸沾了水和油就不能回收了。
2: 哦，我知道了，知道了。
1: 老师说，福州主城区3400多个小区建了4800多座垃圾分类屋，现在还提升改造了146座智能分类屋，我们正确投放还能攒积分呢。
3: 强，给我来碗捞化，要加海蛎、豆腐还有空心菜。
2: 玲姐，怎么又这么晚过来呀？社区工作这么辛苦，您更要好好吃饭呢。
3: 社区工作有你们的支持呀，不辛苦。我来给你报喜了，你妈妈和蛋蛋这个月又

0: 不领到大米和油了。咱们社区垃圾分类准确率从2019年的20%提到85%以上，你家呀可是明星户哦。
1: 玲玲阿姨好，我舅舅给咱们拖后腿了，您好好教育教育他。
0: 是啊，阿强，你今天这垃圾可没分类好，退步了。纸类要叠整齐，纸板拆开叠放，牛奶盒折叠压扁，瓶瓶罐罐啊要倒干净了。
2: 哎呦，今天实在太忙了，忙不过来，明天改，明天一定改。
1: 舅舅，今日事今日毕，今天是周末，我来帮你呗。
2: 你不上课外班呢？
1: 老师说学习垃圾分类也是很重要的生活功课，非玻璃泡沫箱虽然回收单价低，但也能再生利用，废玻璃能做成新玻璃瓶或建筑材料。现在我们的再生资源分拣中心连塑料袋包装膜都能用低脂膜处理技术变成塑料周转箱，市政花香呢。
0: 是是是，垃圾分类垃圾再利用学问大着呢。比如处理可回收物，智能光选机半小时就能分拣完一卡车的货物，塑料瓶可变成 3A 5A 级再生料做成衣服鞋子，你脚上这双运动鞋呀，哎，说不定就是垃圾变来的。
2: 我的个乖乖，
0: 咱福州可厉害了，全市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已提升到48%。
2: 那我这餐饮店也要积极为生活垃圾回收利用做贡献呐。
1: 舅舅有进步了。老师说除了分类，源头减量也很重要，少用一次性塑料袋，自己带袋子去买菜。
2: 行，听你们的，从今天起我一墙捞化店垃圾分类这件事儿绝不马虎，我一定会做得更细致更到位。
0: 好好好，人人分一分，福州美食分。咱们社区下周啊还要组织去分拣中心参观，阿强你也来。
2: 去，那必须去，我要好好看看我扔掉的塑料瓶是怎么变废为宝的。
3: 从随手扔到随手分，从垃圾到资源，福州的垃圾分类早已成为日常，而我们要做的是让每一份可回收物都物尽其用，共建绿色低碳美好家园，我们一直在路上。
4: 北京时间12:00，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8:93。
5: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6: 8:93，先听为快。
7: 悠悠风雨月，
8: 西林那一高最清楚的单曲《花影》。

浮沉，花期易逝，爱意悄然隐匿于时代风波之中，歌声裹挟着怅然与孤意，描摹出乱世儿女身不由己的宿命遗憾。段思思作词，谭旋作曲，影视剧《百花

0: 西林那一高花影，
1: 我能做的不多，出门后会对陌生人微笑，
2: 你好，早上好，
1: 在公交车上会把座位让给需要的人，
2: 坐吧，不客气。
1: 我能做的不多，开车的时候会在斑马线前停车让行，散步的时候看见有人摔倒会上去扶一把，问一声你还好吗。我能做的不多，去银行办理业务会安静地排队等待
2: 到二号窗口，
1: 周末外出露营结束后会把垃圾全部带走。我不是超级英雄，能力不大，但是责任不小。我能做的不多，但是我们可以做得更好。

0: 不敢越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1: 上期节目我们说到了古人通过旅游的方式来避暑，普通百姓作为旅行者登上历史舞台多从唐代开始。贞观政要中记载一派夜不闭户路不拾遗的盛世繁荣景象，当然受制于经济水平与社会地位的原因，普通老百姓很难在炎炎夏日来一场说走就走的长途远足。长安城东南的曲江变成了举家出游的不二之选，交金如练，清明若空，曲江可以说是唐代长安最具风雅与魅力的所在。此处南有紫云楼、芙蓉园，西有沁园、慈恩寺，绿树环绕，烟水明媚。据统计，全唐诗中提到曲江的共有163首，这里更是诗圣杜甫的最爱。据《唐直言》记载，天宝元年有一臣子名萧嵩，他家的寺庙因太靠近曲江而不得不移至他处，唐玄宗还专门为此事下诏，曲江边游人如织的盛况可见一斑。如果说普通百姓在烈日下来到曲江边戏水解暑，其实是迫于财力有限的无奈之举，遁入山林对帝王将相和世人来说无疑是更好的选择。大周胜利三年夏，武则天率群臣巡游中岳嵩山，登峰峻极后避暑石从河，在水漂石上大宴群臣，并即兴作诗《夏日游石从》。有条件远行的诗人们显然也更喜欢登高避暑，有喜欢险峻山川的，有喜欢静谧清幽的，不过都比不过诗仙李白“懒摇白羽扇，裸体清林中，脱巾挂石壁，露顶洒松风”。于山林间赤身露体来乘凉消暑，恐怕也只有这位一生洒脱的谪仙人能做出了。但若真论及诗人避暑安身的首选，却是位于江西九江的庐山。光绪20年，英国传教士李德立登上庐山，惊喜于庐山的清凉气候和优越的自然条件，对庐山的资源进行了科学合理的规划，经过几番周折后促成清政府九江道台与英国九江领事签订了古牛岭案12条，获得了这块土地开发权后，在1901和1904年间两次扩大租占地区，形成了一片完整的避暑旅行区。庐山作为现代化避暑胜地被有计划的大规模开发自此开始。此后庐山迅速成为国内外各方势力追逐的避暑胜地。1996年12月6日，庐山被列为世界文化遗产。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对庐山的评价报告正是对从古至今中国人所钟爱的避暑胜地特点的最好总结。庐山的历史遗迹以其独特的方式融汇在具有突出价值的自然美中，形成了具有极高美学价值的与中华民族精神和文化生活紧密相连的文化景观。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棵树能发出怎样的声音？是灶台中的火花四射，是工厂里的机器轰鸣，还是……
2: 老公，这里空气也太好了吧？
3: 那当然，这可是中国碳票第一村，不靠门票，靠碳票，空气卖钱能致富。
2: 大妈，您卖的这是什么呀？
4: 这是我自家后山林子里采的红菇，纯天然，无污染，味道顶呱呱。
5: 老头子，你看，听我的没错吧？幸亏当年啊，没把后山那些树卖给筷子厂。今年我们跟着村里一起搞农家乐，总共挣了50000多呢。
6: 这么多呀，还真没想到，绿树是个宝，吸引游客真不少。
1: 这是一棵树的声音，更是美丽中国的声音。
7: 青山绿水无价宝，绿色旅游五星篇。
8: 帅气洒脱，
9: 独立安静，
8: 都是我们本来的模样，无需任何标签。花花世界，随心而行，自由生长。

0: 就看到消息了。哎，你说这地震怎么就不能提前预警呢？
1: 我记得手机小程序是可以设置地震预警的，你看，这不是吗？
0: 那我赶紧看看我的手机预警打开了没有啊。
1: 地震预警啊，是破坏性地震发生后发出的紧急警报，能给破坏性地震波尚未到达地区提供数秒至数十秒提前应对时间。你说有了这宝贵的十秒钟，能挽救多少生命财产损失啊？可惜震中附近一般破坏最严重，却往往是地震预警的盲区，没办法及时获取地震预警信息。而且作为全自动技术系统，地震预警会发生误报和漏报，虽然极少，但无法完全避免。
2: 哎，没想到啊，你懂得还真多，平常真是小看你了。还有啥知识赶紧给我们来科普科普。
1: 哪儿啊，这都是上周防震减灾中心的工作人员到我们社区给我们普及的防震减灾知识。他们说啊，地震预警呢一共分为四级。红色预警是最高级别，表示预估有极严重破坏，需立即采取避险措施。橙色预警呢是次高级别，表示预估有严重破坏，需采取避险措施。黄色预警呢是中级警，表示预估有中度影响，需保持警惕。蓝色预警是最低级别，表示预估有轻微影响，可保持正常活动。
2: 那这个地震预警是全国都有吗？万一我要是在外地出差呢？
1: 王哥，你放心，地震预警服务已经覆盖全国范围了。
0: 哎呀呀，你们说了这半天，我的预警要怎么设置啊？
1: 来，我帮你。你只要关注中国地震局官网、微博或者微信小程序，做好设置，就能第一时间收到提醒了。
0: 防震减灾，牢记预警，守护平安，从我做起。
3: 北京时间13:00，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8:93，
4: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5: 我的妈妈，
6: 我的妈妈
5: 无所不能，
6: 无所不能。
5: 她可以像大厨一样，
6: 像大厨一样，
5: 为家人打造美味，
6: 为家人打造美味。
5: 也可以像超人一样，
6: 像超人一样，
5: 带给宝贝快乐，
6: 给我快乐。
5: 可是，我的妈妈会因为工作，因为各种琐事，心情烦躁，
6: 但
5: 不管她是温柔的，
6: 不管她是温柔的，
5: 还是大声的，你都要记得，
6: 我都记得。
5: 妈妈永远爱你，
6: 妈妈永远爱我。
7: 阅读是最好的亲子互动，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朗读者。
8: 向左，走在车水马龙的喧嚣中；向右，走在高楼林立的忙碌中。还好，我们都在这里，和城市一起呼吸。893，倾城时光，一切都是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当歌声响起时，风来雨从，气象万千，往事历历在目。当曲终人散时，月光如水，风平浪静，思绪纷至沓来。八九三倾城时光，唱给过往，也唱给前路。

0: 昨天 A 市地震了，听说震得还挺厉害。
1: 就是啊，一早醒来就看到消息了。哎，你说这地震怎么就不能提前预警呢？
0: 我记得手机小程序是可以设置地震预警的，你看，这不是吗？
1: 那我赶紧看看，我的手机预警打开了没有啊？
0: 地震预警啊，是破坏性地震发生后发出的紧急警报，能给破坏性地震波尚未到达地区提供数秒至数十秒提前应对时间。你说有了这宝贵的十秒钟，能挽救多少生命财产损失啊？可惜震中附近一般破坏最严重，却往往是地震预警的盲区，没办法及时获取地震预警信息。而且作为

0: 全自动技术系统，地震预警会发生误报和漏报，虽然极少，但无法完全避免。
1: 哎，没想到啊，你懂得还真多，平常真是小看你了。还有啥知识赶紧给我们来科普科普。
0: 哪儿啊，这都是上周防震减灾中心的工作人员到我们社区给我们普及的防震减灾知识。他们说啊，地震预警呢一共分为四级。红色预警是最高级别，表示预估有极严重破坏，需立即采取避险措施。橙色预警呢是次高级别，表示预估有严重破坏，需采取避险措施。黄色预警呢是中级警，表示预估有中度影响，需保持警惕。蓝色预警是最低级别，表示预估有轻微影响，可保持正常活动。
1: 那这个地震预警是全国都有吗？万一我要是在外地出差呢？
0: 王哥，你放心，地震预警服务已经覆盖全国范围了。
2: 哎呀呀，你们说了这半天，我的预警要怎么设置啊？
0: 来，我帮你。你只要关注中国地震局官网、微博或者微信小程序，做好设置，就能第一时间收到提醒了。
3: 防震减灾，牢记预警，守护平安，从我做起。
4: 北京时间14:00，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8:93。
5: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6: 8:93，先听为快。
7: 就让我奔赴你的方向。
6: 张碧晨、侯明昊最新主的单曲《至光》。

0: 更是世间风雨翻覆，彼此仍是对方独有的炙热天光，将跨越博弈与猜忌的相守信念尽数唱至人心深处。影视剧《雀骨》主题曲片尾曲，张碧晨、侯明昊、志光。
1: 孩子们，你们一定要好好学习，长大了才有机会去远方看看。
2: 为什么要去远方看看？
3: 爸爸常说，生活需要诗和远方。
2: 可是，为什么生活需要诗和远方呢？
1: 因为如果生活里只有上班、上学、吃饭、睡觉，那该多么单调呀！
4: 妈妈说的对，孩子们，把唐诗宋词还有诗经背下来可好玩了。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
3: 我也会背诵，桃之夭夭，灼灼其华，之子于归，宜其室家。
2: 我会我会，一去二三里，烟村四五家，亭台六七座，八九十枝花。
1: 你们都好厉害。不过这生活中需要的诗，不仅仅是我们都喜欢朗诵的诗词歌赋，还指我们心中所想。我们想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想做成什么美好的事儿，想过怎样的生活。
2: 那诗就是理想，
3: 是梦想。
1: 你们说的都对。
3: 明白了。
2: 明白了。
1: 还记得上一次我们一起去云南旅行吗？
2: 记得。玉龙雪山上的积雪太美了。弟弟说福州的山是绿色的，云南的山是白色的，原来山和山还这么不一样啊。
1: 说得好，世界很大很大，也很不一样，去远方能让人跳出井底，
4: 这样就不会成为井底之蛙了。
3: 去了远方才会看到更美的风景，比如腾冲的银杏叶有多美，敦煌的壁画有多么神奇。
2: 最美的风景往往就在身边，福州谷岭的夜景多美，西禅寺的荔枝有多红。
1: 是的是的，哪里都有美。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人更善于发现美，更能读懂自己心中的那份诗意。
5: 风带走了云朵，岁月弥漫了生活，总有一首好歌让你重温那段温婉的感动。

0: 不敢越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1: 上期节目我们说到了古人通过旅游的方式来避暑，普通百姓作为旅行者登上历史舞台多从唐代开始。贞观政要中记载一派夜不闭户路不拾遗的盛世繁荣景象，当然受制于经济水平与社会地位的原因，普通老百姓很难在炎炎夏日来一场说走就走的长途远足。长安城东南的曲江变成了举家出游的不二之选，交金如练，清明若空，曲江可以说是唐代长安最具风雅与魅力的所在。此处南有紫云楼、芙蓉园，西有杏园、慈恩寺，绿树环绕，烟水明媚。据统计，《全唐诗》中提到曲江的共有163首，这里更是诗圣杜甫的最爱。据《唐直言》记载，天宝元年有一城。

子，名萧嵩。他家的寺庙因太靠近曲江而不得不移至他处，唐玄宗还专门为此事下诏，曲江边游人如织的盛况可见一斑。如果说普通百姓在烈日下来到曲江边戏水解暑，其实是迫于财力有限的无奈之举，遁入山林对帝王将相和世人来说无疑是更好的选择。大周胜利三年夏，武则天率群臣巡游中岳嵩山，登峰峻极后避暑石从河，在水漂石上大宴群臣，并即兴作诗《夏日游石从》。有条件远行的诗人们显然也更喜欢登高避暑，有喜欢险峻山川的，有喜欢静谧清幽的，不过都比不过诗仙李白懒摇白羽扇，裸体青林中，脱金挂石壁，鹿顶洒松风。于山林间赤身露体来乘凉消暑，恐怕也只有这位一生洒脱的谪仙人能做出了。但若真论及诗人避暑安身的首选，却是位于江西九江的庐山。光绪二十年，英国传教士李德立登上庐山，惊喜于庐山的清凉气候和优越的自然条件，对庐山的资源进行了科学合理的规划。经过几番周折后，促成清政府九江道台与英国九江领事签订了古牛岭案十二条，获得了这块土地开发权后，在1901和1904年间两次扩大租占地区，形成了一片完整的避暑旅行区。庐山作为现代化避暑胜地，被有计划的大规模开发自此开始。此后，庐山迅速成为国内外各方势力追逐的避暑胜地。1996年12月6日，庐山被列为世界文化遗产。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对庐山的评价报告，正是对从古至今中国人所钟爱的避暑胜地特点的最好总结。庐山的历史遗迹以其独特的方式融汇在具有突出价值的自然美中，形成了具有极高美学价值的、与中华民族精神和文化生活紧密相连的文化景观。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在音乐里，你的回忆会发光。八九三，倾城时。

0: 北京时间15:00，一听清新城市之音，七城八九三，
1: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小秋，放学啦，你怎么蹲在角落里啊？
3: 我没用，我太笨了，这次数学我才考了65分，妈妈会骂我的。
2: 只是数学考不好，怎么能说自己没用呢？你可有用，可聪明了。你看，你会帮老师出黑板报，你唱歌又那么好听，还乐于助人，是同学们眼中的开心果的，大家都很喜欢你啊。
3: 都是没用的，妈妈说这些在考大学时不能变成分数，都没有用。
2: 这次的数学成绩只能证明你现在的数学学习水平，它只是多元智能的一个部分。
3: 多元智能是什么？
2: 像智慧能力，不单是指学习成绩。1983年，美国的心理学家霍华德·加德纳提出的人的智能是分成了8种不同类别，包括像语言、逻辑数学、空间、音乐、人际、自然观察等等等等。每个人擅长的都不一样。你看你唱歌唱得好，就说明音乐能力很强，同学们都很喜欢你，就说明你的社交能力很好呀。
3: 可是妈妈说这些都没用。
2: 王老师可不这么看，回头老师会跟你妈妈聊聊。生活当中呀，不仅仅是需要数学，也需要音乐，还需要会讲脱口秀的人呢。你看你总能逗笑同学们，就说明你很有艺术天赋呢。
3: 谢谢王老师。
4: 学业成绩只是孩子的一小部分，请多多发现孩子的优点，在鼓励中长大的孩子更能发挥潜能，成为最好的自己。
5: 时光吹散了少年，谁的等待恰逢花开。893青城时光，时光有多美，

0: 昨天 A 市地震了，听说震得还挺厉害。
1: 就是啊，一早醒来就看到消息了。哎，你说这地震怎么就不能提前预警呢？
0: 我记得手机小程序是可以设置地震预警的，你看，这不是吗？
1: 那我赶紧看看，我的手机预警打开了没有啊？
0: 地震预警啊，是破坏性地震发生后发出的紧急警报，能给破坏性地震波尚未到达地区提供数秒至数十秒提前应对时间。你说有了这宝贵的十秒钟，能挽救多少生命财产损失啊？可惜震中附近一般破坏最严重，却往往是地震预警的盲区，没办法及时获取地震预警信息。而且作为全自动技术系统，地震预警会发生误报和漏报，虽然极少，但无法完全避免。
2: 哎，没想到啊，你懂得还真多，平常真是小看你了。还有啥知识赶紧给我们来科普科普。
0: 哪儿啊，这都是上周防震减灾中心的工作人员到我们社区给我们普及的防震减灾知识。他们说啊，地震预警呢一共分为四级。红色预警是最高级别，表示预估有极严重破坏，需立即采取避险措施。橙色预警呢是次高级别，表示预估有严重破坏，需采取避险措施。黄色预警呢是中级警，表示预估有中度影响，需保持警惕。蓝色预警是最低级别，表示预估有轻微影响，可保持正常活动。
2: 那这个地震预警是全国都有吗？万一我要是在外地出差呢？
0: 王哥，你放心，地震预警服务已经覆盖全国范围了。
1: 哎呀呀，你们说了这半天，我的预警要怎么设置啊？
0: 来，我帮你。你只要关注中国地震局官网、微博或者微信小程序，做好设置，就能第一时间收到提醒了。
3: 防震减灾，牢记预警，守护平安。

0: 从我做起。
1: 北京时间16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八九三。
2: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893，先听为快。
3: 我那些一碰就飘的沙。
0: 周深最新主的单曲《红》。

红尘纷乱人心慌，百花竞杀我独活，唱尽棋局博弈的步步惊心，也道破乱世之中纵前路迷雾重重，仍有人与你执手同行，共赴巅峰的滚烫深情。段思思作词，谭旋作曲，影视剧百花杀主题曲片尾曲。

0: 听
1: 周深红尘慌慌，
2: 我能做的不多，出门后会对陌生人微笑。
3: 你好，早上好。
2: 在公交车上会把座位让给需要的人。
3: 坐吧，不客气。
2: 我能做的不多，开车的时候会在斑马线前停车让行。散步的时候看见有人摔倒，会上去扶一把，问一声你还好吗？我能做的不多，去银行办理业务会安静地排队等待
3: 到2号窗口。
2: 周末外出露营，结束后会把垃圾全部带走。我不是超级英雄，能力不大，但是责任不小。我能做的不多，但是我们可以做得更好。
4: 当歌声响起时，风来雨从，气象万千，往事历历在目。当曲终人散时，月光如水，风平浪静，思绪纷至沓来。893倾城时光，唱给过往，也唱给前路。

0: 又感觉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1: 上期节目我们说到了古人通过旅游的方式来避暑，普通百姓作为旅行者登上历史舞台多从唐代开始。贞观政要中记载一派夜不闭户路不拾遗的盛世繁荣景象，当然受制于经济水平与社会地位的原因，普通老百姓很难在炎炎夏日来一场说走就走的长途远足。长安城东南的曲江变成了举家出游的不二之选，交金如练，清明若空，曲江可以说是唐代长安最具风雅与魅力的所在。此处南有紫云楼、芙蓉园，西有杏园、慈恩寺，绿树环绕，烟水明媚。据统计，《全唐诗》中提到曲江的共有163首，这里更是诗圣杜甫的最爱。据《唐直言》记载，天宝元年有一臣子名萧嵩，他家的寺庙因太靠近曲江而不得不移至他处，唐玄宗还专门为此事下诏，曲江边游人如织的盛况可见一斑。如果说普通百姓在烈日下来到曲江边戏水解暑，其实是迫于财力有限的无奈之举，遁入山林对帝王将相和世人来说无疑是更好的选择。大周胜利三年夏，武则天率群臣巡游中岳嵩山，登峰峻极后避暑石从河，在水漂石上大宴群臣，并即兴作诗《夏日游石从》。有条件远行的诗人们显然也更喜欢登高避暑，有喜欢险峻山川的，有喜欢静谧清幽的，不过都比不过诗仙李白“懒摇白羽扇，裸体清林中，脱金挂石壁，鹿顶洒松风”。于山林间赤身露体来乘凉消暑，恐怕也只有这位一生洒脱的谪仙人能做出了。但若真论及诗人避暑安身的首选，却是位于江西九江的庐山。光绪20年，英国传教士李德立登上庐山，惊喜于庐山的清凉气候和优越的自然条件，对庐山的资源进行了科学合理的规划，经过几番周折后促成清政府九江道台与英国九江领事签订了古牛岭案12条，获得了这块土地开发权后，在1901和1904年间两次扩大租占地区，形成了一片完整的避暑旅行区。庐山作为现代化避暑胜地被有计划的大规模开发自此开始，此后庐山迅速成为国内外各方势力追逐的避暑胜地。1996年12月6日，庐山被列为世界文化遗产，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对庐山的评价报告正是对从古至今中国人所钟爱的避暑胜地特点的最好总结。庐山的历史遗迹以其独特的方式融汇在具有突出价值的自然美中，形成了具有极高美学价值的与中华民族精神和文化生活紧密相连的文化景观。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时光吹散了少年，谁的等待恰逢花开。八九三，倾城时光，时光有多美？

0: 第四届全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周活动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此次活动以促进可回收物回收为重点，主题是回收换新生，分类新时尚。
1: 舅舅，你这个塑料餐盒里还有剩汤，这个玻璃瓶也没冲一冲啊。
2: 哎呀，店里这么忙，谁有功夫收拾那么细啊。
1: 舅舅，可回收物要清空，清洁后再投放，这个塑料餐盒得用水冲一下，玻璃瓶要把残渣倒空，这个废纸沾了水和油就不能回收了。
2: 哦，我知道了知道了。
1: 老实说，福州主城区3400多个小区建了4800多座垃圾分类屋，现在还提升改造了146座智能分类屋，我们正确投放还能攒积分呢。
3: 阿强，给我来碗捞化，要加海蛎、豆腐还有空心菜。
2: 玲姐，怎么又这么晚过来呀？社区工作这么辛苦，您更要好好吃饭呢。
3: 社区工作有你们的支持啊，不辛苦。我来给你报喜了，你妈妈和蛋蛋这个月又领到大米和油了。咱们社区垃圾分类准确率从2019年的20%提到85%以上，你家呀可是明星户哦。
1: 玲玲阿姨好，我舅舅给咱们拖后腿了，您好好教育教育他。
3: 是啊，阿强，你今天这垃圾可没分类好，退步了。纸类要叠整齐，纸板拆开叠放，牛奶盒折叠压扁，瓶瓶罐罐啊要倒干净了。
2: 哎呦，今天实在太忙了，忙不过来，明天改，明天一定改。
1: 舅舅，今日事今日毕，今天是周末，我来帮你呗。
2: 你不上课外班呢？
1: 老师说，学习垃圾分类也是很重要的生活功课。废玻璃、泡沫箱虽然回收单价低，但也能再生利用。废玻璃能做成新玻璃瓶或建筑材料。现在我们的再生资源分拣中心连塑料袋、包装膜都能用低脂膜处理技术变成塑料周转箱，市政花香呢。
3: 是是是，垃圾分类、垃圾再利用学问大着呢。比如处理可回收物，智能光选机半小时就能分拣完一卡车的货物，塑料瓶可变成 3A、5A 级再生料，做成衣服鞋子。你脚上这双运动鞋呀，哎，说不定就是垃圾变来的。
2: 我的个乖乖，
3: 咱福州可厉害了，全市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已提升到48%。
2: 那我这餐饮店也要积极为生活垃圾回收利用做贡献呐。
1: 舅舅有进步了。老师说，除了分类，源头减量也很重要，少用一次性塑料袋，自己带袋子去买菜。
2: 行，听你们的，从今天起，我一墙捞化店垃圾分类这件事儿绝不马虎，我一定会做得更细致更到位。
3: 好好好，人人分一分，福州美食分。咱们社区下周啊还要组织去分拣中心参观，阿强你也来。
2: 去，那必须去，我要好好看看我扔掉的塑料瓶是怎么变废为宝的。
4: 从随手扔到随手分，从垃圾到资源，福州的垃圾分类早已成为日常，而我们要做的是让每一份可回收物都物尽其用，共建绿色低碳美好家园。我们一直在路上。
5: 北京时间17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8-9-3，
6: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4: 一棵树能发出怎样的声音？是灶台中的火花四射，是工厂里的机

0: 气轰鸣，还是
1: 老公，这里空气也太好了吧？
2: 那当然，这可是中国碳票第一村，不靠门票，靠碳票，空气卖钱能致富。
1: 大妈，您卖的这是什么呀？
3: 这是我自家后山林子里采的红菇，纯天然，无污染，味道顶呱呱。
4: 老头子，你看，听我的没错吧？幸亏当年啊，没把后山那些树卖给筷子厂。今年我们跟着村里一起搞农家乐，总共挣了50000多呢。
5: 这么多呀？还真没想到，绿树是个宝，吸引游客真不少。
0: 这是一棵树的声音，更是美丽中国的声音。
6: 青山绿水无价宝，绿色旅游五星篇。
7: 结束一天工作，踏上回家路途，打开收音机，锁定调频
8: FM89.3 福州音乐广播，
7: 把快乐开启。生活有万千姿态，你想它是什么样？八九三快乐下班路，生活有花样。

0: 大家来到节目当中啊，这里是正在为各位直播的快乐下班路，
1: 生活有花样。
0: 我是陆欣，
1: 我是铁莹。
0: 哎，是今天咱们的节目开始了，那稍后的时间呢，我们会持续为各位关注一下咱们生活当中的一些新变化啊。
1: 是的，各位行驶在路上啊，如果看到的、听到的、想到的，都欢迎各位通过我们893音乐广播和901走海之声的微信公众号来跟我们互动起来。
0: 是，当然说到这个变化，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方面的变化。根据中央气象台的消息，准台风热带低压在今天早上的时候呢，在菲律宾以东洋面上生成了。主要咱们来关注一下，会不会对我们福建产生影响。
1: 哎呀，预计这个热带低压将以每小时30公里左右的速度向西偏北的方向快速移动。哎，听到这儿，你们应该大概就知道会对福建有没有多少的影响，是不是？这个强度逐渐的加强，将于未来的12到24小时发展为台风。24号呢就穿过这个巴士海峡，25号的凌晨移入到南海东北部的海面上。那也是这个强度快速的发展，25号的晚上到26号的凌晨，在广东中东部到福建南部的一带沿海登陆。哎，是的，登陆之后呢也是逐渐的转向北，然后呢偏西，再继续的移动，逐渐的减弱。
0: 哎，但是由于它整个预报的时效会比较长啊，所以具体的比如说它到时候登陆的一些强度啊，甚至说登陆的路径啊，对我们的影响还是有非常大的变数的。但是就目前我们能够观测到的来看，从7月25号开始，咱们福州的气温确实会有所回落，因为要下雨了嘛。
1: 对，在7月26号的时候呢，这个城区的最高气温将打破这个低压打破到26摄氏度，平时咱都是30多度，对不对？
0: 是
1: 啊，低温一点的话，可能也要30这样啊。那久违的这种凉爽感呢，就开始回归了。
0: 哇！
1: 所以呢，也是我们迎来夏季的最后一个节气，就是今天了，对不对？什么大暑？
0: 哎，当然，咱们大暑三秋尽，林中九夏宜啊。夏天的最后一个节气就是大暑了，而且就在今天，大暑如约而至。古人一直有句话，老话说叫做小暑不散热，大暑三伏天。然后今天呢，我们同事就开始又去艾灸去了。
1: 说谁
0: 第二针了吗？
1: 第二针了。
0: 是大暑节气到来呢，往往也意味着蒸煮模式正式开启了，高温酷热，雨水充沛，湿热交蒸达到了顶峰，
1: 是吧？最热的热辣滚烫就来了啊！
0: 哎、
1: 这大暑是明媚的啊、阳光真的是毫不吝啬。你不觉得今天天气这个太阳挺大的吗？
0: 是。
1: 哎，还有一个就是好多这个北方人很喜欢那个叫知了猴，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
0: 知了知了，
1: 就是。不是，他们会有人喜欢吃这个东西，
0: 是，
1: 而且
0: 山东会吃，
1: 山东是不会吃？
0: 是，
1: 对，我其实我就想说山东来着，对对，然后不小心说了个大概笼统的北方，对，那个知了，你

0: 不知不觉的，你不知道他在那个树上叫了那么久，他累不累呀？都叫一夏天了。
1: 哎呀，哎，
0: 荷花，我跟你讲，前几天我也是真的去看荷花了，
1: 嗯，
0: 粉色的荷花，
1: 美的。
0: 哎呦，对，还有白色的荷花，但是说实话哈，没有前一段时间开的那么茂盛，
1: 嗯，
0: 就渐渐的它已经差不多该收尾了啊。
1: 哦、
0: 对，虽然说满池生香，但是这个莲藕啊，就那个。就什么那个莲蓬就已经开始出来了啊！
1: 哦，所以你看看，每个季节都有属于每个季节的美好啊。当然说炎炎夏日，暑气正盛的时候，不同的地方，尤其是说咱中国地大物博嘛，不同的地方它可能吃的这些东西还真的不太一样。比如说在饮食方面哈，山东人呢叫做喝薯羊，
0: 嗯，
1: 广东人叫做吃仙草，
0: 嗯，
1: 那也有人喜欢说这个时候想熬点绿豆汤啊，
0: 哎，
1: 银耳百合粥啊，
0: 嗯，
1: 习俗习惯虽然各有不同，但是咱们的寓意或者说咱们的期许都是一样的，希望吃的健康，
0: 对，
1: 身心安全，
0: 对，
1: 我心情也相对稳静和平静。
0: 这叫啥？这叫食安，还有一个就是身体身安，
1: 嗯，
0: 哎，心也安的这样的一个愿望，是不是？
1: 哇，
0: 对了，你看哈，就是也是走过这个挥洒汗水的夏天吧，咱们不是才能迎来这个秋天的硕硕果实呢，
1: 嗯，
0: 所以希望大家能在这种炙热的日子里吧，留下时光最不遗憾的这个回忆吧。
1: 是是是，但是说到这个大暑节气哈，其实每到这种二十四节气的时候，我们真的会跟大家来分享一下这个时候应该最好的一种养生啊。因为说到大暑的时候，其实在咱们很多国家或者说在我们国家的很多地区，
0: 嗯，
1: 会出现一些极端的高温天气，
0: 嗯，
1: 你就比如说昨天的新闻，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啊，
0: 嗯，
1: 新闻的大标题测得50度
0: 哦，
1: 我赶紧点开看看是哪儿啊，测得50度。后来看了看是新疆那边，那也能理解，那毕竟说咱孙悟空过去取经的时候，
0: 嗯，
1: 不得借芭蕉扇吗？它确实热，
0: 火焰山在那儿了啊。
1: 是，你看这几天啊，新疆和四川盆地是持续高温，
0: 嗯，
1: 吐鲁番和重庆的高温尤其明显，
0: 嗯，
1: 在昨天的时候呢，吐鲁番的爱丁湖站达到了50度啊，朋友们，这个也是今年以来国家级气象站测得的最高气温，
0: 是吧？你说这个吐鲁番上面的葡萄干喊你快去吃吧，熟了。哎，七月以来，这个新疆吐鲁番呢是有20天最高气温在40摄氏度以上啊。根据预报呢，这个吐鲁番盆地未来一周仍将出现40度以上的酷热天气。
1: 所以你说这怎么能怪猴哥呢？你这么热的天，你说真是受不了。所以要告诉各位啊，因为确实最近一段时间特别的炎热啊，哪怕说过两天咱可能下雨会带来些许的清凉，
0: 嗯，
1: 但是因为你夏天确实到了嘛，
0: 对对对，
1: 包括说咱福州的夏天它可能是那种上蒸下煮的感觉，
0: 嗯，
1: 它就是闷得不得了，
0: 嗯，
1: 所以在这样的一个特定季节呢，我们真的要保护好自己。就在昨天啊，福建省卫生健康委员会召开了夏季疾病防控健康养护新闻发布会，
0: 嗯，
1: 那这个发布会呢它就聚焦了像防暑降温啊，热射病的救治啊，或者是传染病防控啊，心脑血管等疾病以及疾病康复等重点内容，所以咱们也来关注一下，就是有些东西呢咱们有可能真的要提前预防起来。
0: 你看啊，这个夏季高温多雨，
1: 嗯，
0: 是传染病高发的这样一个时段，
1: 是，
0: 哎，咱们市民呢需要重点的警惕都哪些，比如说比较容易高发的传染病呢，
1: 嗯，
0: 哎，另外呢主要是它会通过哪些途径呢，
1: 哦，
0: 说到这儿马上就有人抢答了，
1: 嗯，
0: 蚊子传播，
1: 啊，
0: 没错没错没错，蚊虫叮咬，是不是 啊市民呢咱们应该怎么样进行简单的就有效的这样的一个预防措施呢？
1: 那专家就给出了几个建议哈，他说目前来讲的话，咱们重点要防范三类传染病，
0: 哎，
1: 一个是肠道传染病，这好理解啊，你比如说吃东西没吃对，在肠炎了，或者说急性肠胃炎了等等等等，这类感染的主要通过说你吃了不该吃的东西，
0: 嗯，
1: 比如说夏天食物很容易变质啊，
0: 是的，
1: 然后你吃完之后闹肚子了，
0: 嗯，
1: 第二个呢叫做虫媒传染病，就是咱们说的这蚊子，
0: 嗯，
1: 通过蚊虫叮咬，
0: 嗯，
1: 什么登革热呀，鼻孔啃亚热啊 等等等等。另外像野外作业，甚至说咱们现在带着孩子出门旅游的时候、可能会遇到一些蜱虫，它叮咬也会引起其他的一些虫媒传染病、第三个呢叫做呼吸道传染病、最近我省流感新冠的呼吸道传染病有增加的趋势啊，
0: 是的，
1: 所以呢建议大家要做好饮食环境防护习惯等四类防控措施。
0: 是的，你看啊，这个

0: 说到刚刚最后说的那一点，就是呼吸道传染病嘛。
1: 嗯，
0: 刚才我就刚来的时候，哎，我们同事就刚刚值班的同事就说，哎，我都受不了了，我一听他说话那个声，我说你咋整的啊？我说是
1: 生病了，是吗？
0: 对，他生病了，好像还挺严重。我说你是这个就是中暑了吧？他说我也不知道，就我就呼吸已经就挺困难，
1: 不通畅了。
0: 他说我今天非常难受，他本来说我今天想请假的，
1: 啊，
0: 但考虑到就是哎还是带病参加了工作，
1: 嗯，
0: 我说那行，那我来了，你早点回去吧，对吧？哎，那说到这儿。还有一个饮食方面的，就是我跟你讲，每天我这水喝的是挺够的，但是我厕所也真的是一趟一趟跑。
1: 嗯，
0: 哎，另外咱昨天在节目里也说过了，就是一个人他又不是牧区的啊，他怎么会得那个病呢？那就是说吃熟食，大家不要就是让生的菜板和这个熟的菜我们要分开切。
1: 嗯
0: 啊，我要多吃熟食啊，不喝生水。
1: 嗯
0: 啊，像那个肉类啊海鲜，咱们彻底的把它煮熟了。
1: 嗯，
0: 哎，那水果蔬菜就不用问了，喷洒一些农药啊，是不是咱们都要给它洗干净。
1: 嗯，
0: 餐具定期的消毒，
1: 是
0: 隔夜的餐食咱们要充分的加热之后再吃。
1: 嗯，
0: 坚决不食用过期变质的食物。
1: 是环境方面，如果喜欢养一些花花草草的，这个时候呢大家清理一下花盆啊、水槽啊，甚至说你周围那种鸡脚的那种积水啊，清除蚊虫滋生地。空调房间呢要定时的通风换气。
0: 嗯，
1: 防护呢就是说比如说咱外出尤其是爬山的时候哈，我觉得尽量还是穿一些长袖的衣服，涂抹一些驱蚊用品，防止蚊虫叮咬。如果说你去一些人员密集场所的话，我现在真的会养成习惯，我会戴口罩，
0: 是吧？
1: 嗯，
0: 对，我给你讲，就是可能是我们就是大家都已经养成了很好的习惯。
1: 嗯，
0: 我有的时候就是看到就是坐飞机的朋友，
1: 嗯，
0: 多数大家基本上都能保持戴口罩的这样一个习惯，就到人流量比较密集的地方。
1: 嗯，
0: 对，是的。那同时哈，大家养好这个勤洗手，不有七步洗手法吗？手心、手背、手指尖、手缝，是不是都要洗干净？
1: 嗯，
0: 另外咱们要保持一个规律的作息，适度的运动啊，提升自己的自身免疫力。
1: 所以你看刚刚我们说到的这些东西呢，希望大家真的要上上心啊。另外呢，其实像这种高温酷暑天气，尤其是家里有老人有孩子的，
0: 哎，
1: 那老人如果说有一些心脑血管疾病的一些患者的话，像他的日常起居啊、饮食和居家，他还是需要特别注意的。
0: 是，
1: 比如说像一些老年患者，他坚持叫做慢起居但饮食稳情绪勤监测。
0: 嗯，
1: 就是简单解释一下哈，
0: 哎，
1: 慢起居我们经常跟老人讲，就包括我也经常跟我自己爸妈讲，我说如果早上起来，你们听到了你们的手机铃声响了，
0: 哦，
1: 我说没关系，我说你慢慢的睁开眼睛，缓一缓，咱们从床上慢慢的起来，甚至说我如果要打电话给他们，我会避开他们的休息时间。就我打电话的时候一定是他们没有睡觉的时候，生怕是什么呢，比如说他们睡觉我忽然打个电话吓他一跳，然后听到电话铃声的时候他比较着急啊，砰一下起来的时候很容易头晕，
0: 是吧？
1: 这个其实很危险，
0: 所以咱们预防一些体位性的低血压、头晕摔倒，我觉得这个跟这个突然猛起这些都是相连的，
1: 有关系的。
0: 对，你这样的话非常容易这个头晕，然后他就会摔倒。另外呢，像日间这个午休的时间咱们也聊过，咱们时间稍微短一点啊，避免就是睡得太久头昏脑胀的，是不是？避免久睡影响夜间的睡眠。
1: 是，所以呢你看像这种尤其是特别热的天，大中午的高温时间段呢，咱就是尽量不外出了。如果说你确实说需要外出啊，家里有孩子的让孩子陪同一下，就是家属陪同会相对安全一些啊。因为老年朋友呢，你如果说有一些基础的心脑血管疾病，膳食上我们要严格控制，少吃点高盐高油高糖的东西，多吃点高纤维的原则嘛。主食呢可以粗细搭配，优选一些优质的蛋白质，然后呢你可以选择一些清热护血管的一些水果呀、蔬菜呀，蒸煮清炒都可以，远离那些腌制的油炸的，坚持少量多次去补充一些温水。另外呢避免说咱们很长一段时间坐在那儿刷手机，
0: 哎，久坐，
1: 因为现在
0: 是不是
1: 老年朋友，你别说老年朋友了，就我爸妈啊，如果一旦是拿起手机来，他可能比我们刷的都入迷，
0: 是
1: 吧？所以我经常会说，我说你刷了已经挺长一段时间了，你要不要起来走一走啊？避免久坐，保持一个情绪的平稳、规律作息。另外呢，如果说家里老年朋友血压会不太稳定的话，一定要记得每天要监测一下血压。
0: 是的，定期复查一些哈。另外就是如果坐久了或站久了，会四肢会麻木。
1: 是，
0: 对。那另外呢，如果说老年朋友出现

0: 点什么言语不清、持续头晕、或者胸闷、胸痛，那这种大汗急促的这种异常，就应该立即的就医，
1: 马上去医院。
0: 对，因为它是有这个黄金救治的一个窗口期，对不对？咱们也是全方位的守护老年人的这个患病夏季的这样的一个健康，对不对？
1: 哎，对。另外呢，再次提醒，也真的是一个重点哈，因为现在是暑假嘛，孩子们户外活动增多了，因为你这家长也不希望说他一直待在房间里头嘛。暑假儿童青少年需要关注的几大健康风险，一，高温中暑，
0: 是
1: 玩嗨了自己都没感觉到特别热，小脸蛋都紫青紫青的了，还有溺水，咱们新闻每年暑假其实都会聊到，还有叫做蚊媒传染病，就是登革热呀、鼻孔啃哑热呀，通过蚊子去传播的，还有手足口病、食源性疾病等等等等。那说到这个溺水啊，再次提醒孩子们以及我们的监护人，严禁野泳，千万不要让孩子到那种没有安全措施啊、没有救援人员的水域去游泳。另外，远离一些什么水库啊、江河呀、池塘啊这样的危险区域。还有，如果孩子游泳，成年人一定要全程看护，咱不是说拿进手机去，孩子在下边学游泳呢，我在那低头刷手机，孩子游的也开心，你刷的也快乐，但是一到遇到危险，咱没有办法第一时间感觉到危险。三呢，是不可手拉手救人，告诉孩子，遇到危险，如果说发现有人溺水了，千万不要手拉手下水救人啊，极易发生群体性溺水。那作为孩子们的话，他这个时候正确的做法反而是要大声呼救，找成年人帮忙嘛，拨打110120，或者说你看附近有没有一些漂浮物，像救生圈啊、泡沫板啊、绳索呀，通过这样的方式来帮助溺水的人。
0: 是的，另外哈，这个溺水之后有一个急救的正确的做法给大家说说哈。比如说给各位啊，救上岸之后呢，如果说患者是清醒的，咱们就让他侧卧保暖，那无意识或者是无呼吸的呢，就要清理他的这个口鼻的异物，立即开始心肺的复苏。
1: 哇，
0: 对，那同时呢也要拨打120的急救电话，哎，切记哈，误用这个控水法呀，这比如说什么按腹啊，或者是倒扛跳啊，这样错误的做法啊。
1: 哎，是，希望大家都可以安稳的度过夏天啊。

0: 会移动十项服务承诺发布，
1: 资费透明放心查，订业务得您同意，流量超了就提醒，账单明细更清晰，套餐变更限时办，满意十分，
0: 办业务更快速。
1: 营业厅10086热线，中国移动 APP 帮您忙，便捷十分，
0: 服务监督有保障。
1: 中国移动 APP， 中国移动服务监督平台小程序，响应您的需求，保障十分，服务承诺全到位，十分心意连你我，心急服务让爱连接，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2: 不敢越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3: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2: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3: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4: 著名作家余光中曾说，我如果要去旅行，我不要和李白一起，他这个人不负责任，没有现实感，跟这个杜甫在一起呢，他太苦哈哈了，恐怕太严肃。可是苏东坡就很好，他可以做一个很好的朋友，他真是一个很有趣的人。苏东坡到底多有趣？天气好不好？他说也无风雨也无晴。风景怎么样？他说天涯何处无芳草。食物美味吗？他说耳善欲咀嚼焉。他不仅是一个有趣的人，而且足迹几乎遍布整个宋朝的疆域，堪称大宋朝第一旅行家。即便是今天，大概很多人都希望能和苏轼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恣意旅行吧。苏东坡游历的地点非常多，和他波折的一生有关。有人把他的一生总结为8341，即曾任巴州知府，担任过吏部、兵部和礼部三部的尚书，曾先后被贬到黄州、汝州、惠州、儋州四个地方，曾担任过一次皇帝秘书，即翰林学士知制诰。尽管经历了无数艰苦，尝遍了无数冷暖，但他依然乐观开朗，喜欢游山玩水，回归自然。贬谪生涯也让他见识了无数的奇异风景和各地的风土人情，为他的创作生涯增添了丰富多彩的素材。苏轼很早就进士及第，出任大理评事，兼书凤翔府判官。他还因为文采飞扬，担任过皇帝日常生活的秘书，负责为皇帝起草文件。他的仕途曾一片光明，但是熙宁四年，苏轼的命运开始急转直下。这一年，他因为对宰相王安石的新法发表了不同言论，请求外任，被调到杭州担任通判。从此他基本和首都绝缘，开启了宦游天下的模式。苏东坡曾两度到杭州做官，分别任通判和太守之职，前后约五年时间，与杭州结下了不解之缘。他在任期间革旧创新，移风易俗，全心全意当父母官。现在的苏堤就是他留给杭州最好的礼物。他走遍了杭州每一寸土地，这里的山山水水都印下了他的足迹。山水养人，改善心境。苏轼外放做官意味着失意，西湖的秀山美水使他的心灵得到了很好的修养，得以从失意的漩涡中走出来，沉浸在文学创作中。他写西湖风光，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他写吉祥寺的牡丹，写望湖楼的骤雨，在他的笔下，江南的景色明丽秀雅，清新柔和。钱塘江、西湖、吴山、富春江，处处皆景。我们读他的诗词，仿佛自身也受到了杭州灵秀山水的浸染。

0: 市会生活，向往新主张，解锁柴米油盐之外的不同玩法，生活有花样，每天不重样。
1: 大家继续回来啊，陪伴您的依旧是快乐下班路，
2: 生活有花样。
1: 我是陆欣，
2: 我是铁英。
1: 哎，老板，有时候他说还有38天就开学啦，你看他的这个状态是这样的，就是如果我能够感同身受的话，我不知道我那个演绎出来的对不对，就是哇，还有38天就开学了，
2: 让我
1: 的状态是。还有38天才开学呀。
2: 对，我刚想说，我说这是他，你就不是这样了，
1: 完全不同的心理状态啊。所以这个暑假不知道该干点什么的朋友，可以去海峡文化艺术中心来体验体验艺术之旅呀。
2: 是的，海峡文化艺术中心啊，近期也是为大家准备了非常丰富多彩的这种暑期文化大餐。
1: 嗯，
2: 如果说各位您偏爱的是震撼的这种视觉与心灵的体验，在7月25号的时候，舞蹈艺术家杨丽萍老师的作品《十面埋伏》绝对是不容错过的一部
1: 啊。
2: 那这部作品呢，是以这种楚汉相争为背景，然后呢，融合了剪纸、京剧等东方美学的一些元素。2026版呢，更是这个启用了全新的全男阵容啊，用那种极具张力的肢体语言，为各位带来一场跨越千年的东方美学视听盛宴啦。
1: 哇，那除了这个之外呢，爱看话剧的朋友在7月31号晚上7点半会上演话剧《宝岛一村》，也特别值得推荐。刚刚我们说到的这两场演出呢，已经于福州海峡文化艺术中心的官方微信公众号，还有像大麦啊、猫眼啊正式开票了，感兴趣的朋友都可以官方渠道了解相关信息。

0: 结束一天工作，踏上回家路途，打开收音机，锁定调频
1: FM 八九点三，福州音乐广播，
0: 把快乐开启。生活有万千姿态，你想它是什么样？京城八九三，快乐下班路，生活有花样。
2: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哈，陪伴您的依旧是快乐下班路，
3: 生活有花样。
2: 我是陆欣，
3: 我是铁莹。
2: 哎，龙伟有补充啊，他说我是真的很想很想很想很想很想很想分享多个很想开学，所以我刚刚演绎状态是对的。
3: 版本是对的，但确确实实是跟陆欣是有背对而驰的，
2: 截然相反的感觉呀。哎，其实就是同一件事情不同。

0: 人有不同的感受，这个我们都说你有的时候你没有办法去真正的做到感同身受啊，特别是说什么呢，比如说就像现在天气特别热，如果是一个办公室的
1: 啊，
0: 靠近空调的那一位朋友，如果是小姐姐，她会说了，哎，你这空调调的温度太低了，我要调高一点。
1: 是
0: 靠近门口的远离空调的朋友，他就崩溃了，天哪，这么热，你再把空调再调高一点，那我哪受得了啊。所以在办公室里经常会看到说有人是披着毯子的，
1: 对对对，
0: 有人还热得不得了，但是你别说在办公室哈，就拿咱们一个小家庭来讲，在家里头开空调和不开空调，每次总会因为这些事情可能会有一些分歧。
1: 是每到这个夏季你要不要开空调，常常就成为不少家庭矛盾的话题。
0: 是
1: 对，有的比如说男生啊偏爱凉爽一点，
0: 或者小朋友嘛，
1: 对，那时常就要日夜开着空调，
0: 嗯，
1: 但是老人呢他有
0: 受不了啊，我的膝盖呀，
1: 这是一回事，另外他还省电呢，他说不行，那开空调太贵了
0: 啊，
1: 是不是，而且你不行，你长期吹空调不行，我这膝盖啊受不了。
0: 是
1: 对，会找各种各样的这个借口也好，理由也好哈，即便这个天气酷热也会有不同的选择。
0: 哎呀，所以来问问各位哈，您觉着夏天总开空调和忍着不开空调的人，这两类人相比谁更健康，
1: 是吧？所以最近呢，这个多项的科学研究也是得出了结论。这个结论是啥哈？长期处于高温环境，啊，硬扛酷暑会加速人体衰老。
0: 哎呀呀呀呀！所以啊，在大暑节气，如果真的是说，哎呀，很热了，感觉房间里头特别热了，赶紧开空调，不要硬扛啊！因为硬扛高温的危害呢，是被很多人严重低估了，觉得说你夏天出汗好呀，
1: 是吧？
0: 首先，诱发代谢异常，因为相关的研究显示说，咱们人体如果是处于33度到36.9度这个环境，累积的时间越久，后续它的体重啊，身体质量指数就是 BMI 啊，以及腹部内脏的脂肪面积的增幅就会越明显，长期暴露在37度以上高温环境当中的人群，它腰围更大
1: 哦，
0: 空腹胰岛素的水平也更高，简单解释一下哈，就是如果你是长期身体处在这种高温环境之下，它可能会削弱我们本身的脂肪的代谢能力，然后呢你再吃一些高脂肪的饮食，那你是不是就肚子越来越大了呢，你脂肪堆积起来了嘛，从而诱发肥胖或者说你的代谢紊乱。
1: 另外为什么说加速生物衰老呢，这个高温累积啊，这个暴露这个量是它是会上升的，所以说呢会推进啥呢，这个高个体的生物学年龄，那就会影响到比如说长期像类似于啊长期吸烟啊饮酒啊，或者是遭遇这种极高温的事件就会越来越多了，那你想想人体的器官是不是衰老的进程就会越来越快呢。
0: 哦，另外像这种高温天气之下，我们人体为了散热，它可能会将大量的血液调至体表，造成我们脑袋里头供血骤减，引发脑组织缺血，那大量出汗呢也会带走一部分的水分，如果你补水不及时的话，你的血容量就会下降，血液的粘稠度就会上升，很容易形成血栓，
1: 是吧？你看还有一个是啥呢，就会损伤这个认知能力，就是说相对于这种身处空调房里面的人群，你说长期处于这种比较炎热比较高温的环境当中的人呢，他会更容易出现，就比如说你的注意不够集中
0: 啊，
1: 一问你啥啊啊哦，
0: 反应恍惚了，
1: 反应比较迟钝，还有一些就是记忆力下降这样的问题，对吧？
0: 这都是高温环境之下哈，尤其是夜间高温，那有的朋友说那我白天热我开嘛，
1: 是
0: 那晚上的时候那确实我开一晚上我觉得我不舒服，不行我半夜我都得关一下，夜间高温比白天更可怕啊，可怕到什么程度，因为很多人白天你比如说我开一下空调，到了晚上我担心着凉啊，我最起码我这肚脐眼儿我得盖住吧，
1: 是
0: 就选择说我得关空调睡觉，要当心一下，夜晚是我们人体休整修复日间热应激损伤的重要时段，持续的夜间高温会从很多方面来损害我们的健康，比如说加重心血管的负担，
1: 是
0: 夜间高温呢可能会扰乱我们人体自主的一个神经功能，导致我们心率比较快呀，然后血管收缩啊，血压波动上升啊，

0: 这样就很容易加重心血管的负荷，很容易引发像心肌梗死啊、心绞痛啊、恶性心律失常等严重的急症。
1: 对，另外呢，它还有这个损害睡眠质量的，
0: 睡不好啊。
1: 因为我也有试过，就如果说我晚上就是说不开空调睡嘛，然后我想说那就慢慢睡吧，一会儿不就
0: 睡着了，
1: 而你睡着了，然后你身体整个这个
0: 心境自然凉，
1: 温度就降下来了，不动了嘛，是不是？然后呢，我就会发现不行，我翻来覆去睡不着，
0: 睡得很难受。
1: 然后我就会把空调打开，哎，我发现在这种温度下，是不是我再盖个小被子，我发现我睡得特别好。
0: 是，
1: 所以这种适合人体睡眠的温度是24到25摄氏度
0: 啊。
1: 哎，夜晚的这种高温呢，会阻碍身体的散热，直接引发入睡困难，哎，睡眠变浅了，总觉得睡觉时间缩短了，那长期睡眠不足，你就会损害这个身体的全身脏器的功能。
0: 是，另外像老年人呐、儿童啊、孕妇啊，以及患有高血压、心肺疾病等慢性病的人群，他体温调节和热损伤的修复功能，他本身可能就比较差一些哈，更容易在夜间高温的环境之下出现急性的病症，
1: 是吧？你说，所以说各位记住5个空调的开法，咱们不伤身还省电，哎，这个要学习一下，是吧？就是巧用那个除湿的模式。
0: 哦，
1: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平时自己在家开空调的时候用这个模式，哎，长时间比如说你持续开启这个制冷的模式，容易出现室温降下来了，空气依旧这个湿度啊粘稠度的很高，这种情况。所以说呢，这个时候呢，你打开尝试一下这空调的一个除湿模式，你看看效果会不会更好。
0: 哎，但是提醒大家哈，就是除湿模式单次建议运行的时间不要超过2个小时，咱紧张的不要说，哎，我晚上睡觉的时候我开到除湿模式，避免空气过于干燥，不然你早上起来老渴了。
1: 是，那另外哈，这个设置一下昼夜的温度，就你刚回到家的时候，你可能短暂性的调到23摄氏度，这种快速降温。那运行了30分钟左右之后呢，你就可以把它调到26摄氏度。哎，你避免长时间的这种低温的运行，这样的话就会很浪费电，而且会觉得体感会觉得太凉了。
0: 是，晚上睡觉的时候，咱们再开上一度去，比如说27度啊。甚至说现在很多空调它不是有0.几度吗？26.5啊，就类似于这样的，防止后半夜气温偏凉，然后比如说咱踢被子着凉了。还有啊，你就看那个空调的那个风口，因为很多朋友他就是风口对着吹他不舒服，他会买那个挡板嘛，建议将大家的这个空调出风口朝上，借助冷空气自上而下自然循环来促进室内空气对流，这样可以实现一个全屋均匀降温。
1: 哎，另外还有一个就是定时开窗通风哈，就大家有没有就觉得，就比如说我现在把空调关了，然后我就离开家了，是不是？然后回来的时候一进屋，哎，一股味儿。其实呢，这就平时咱们自然啊、人啊，就是在屋里形成的这样的一个味道、
0: 一些气味啊。
1: 对，那还有一些，比如说空气啊，一些这个低质量的一些空气了，就比如说平时的一些灰尘什么的，都堆积在一起形成的这一股味道。所以长时间啊，这种密闭的空间啊，容易滋生细菌。所以建议大家把这种密闭的空间打开，对，等你出门的时候，你让空气流通一下。空气流通受阻，空气质量变差，非常容易引发，比如说鼻塞呀、咽喉干痒啊、打喷嚏啊、呼吸道不适啊。所以建议大家哈，如果有条件的话，咱们就2到3个小时咱们就开窗一次，每次通风10到15分钟就行了。
0: 哎，还有不要频繁的开空调啊，因为空调压缩机启动阶段它耗能是非常高的，如果外出的时间比较短，其实真的没必要关空调。你比如我就下楼拿个快递，几分钟的事儿，你没必要关空调，只需要将设定的温度调高1到2度就可以了。所以以上的一些小建议呢，就是大家呀可以跟家里的长辈来分享分享啊，如果实在热的话，一定要劝他们开空调。

0: 欢迎大家来到节目当中啊，陪伴您的依旧是快乐下班路，
1: 生活有花样。
0: 我是陆欣，
1: 我是铁莹。
0: MC 有说哈，首先呢，他说这个暑假，好想开学这个事儿，他说好凡尔赛的一句话呀。
1: 对，好多人其实上班的都希望我们能够放暑假，但我们都没这个机会了。
0: 对，我说其实我蛮羡慕孩子们的，然后有的时候跳脱出孩子们这个思维，我蛮羡慕老师的，因为有寒暑假，就是这个职业有的时候让我特别羡慕，是因为有寒暑假。然后刚刚说到那个开空调啊，说是持续开空调更健康，还是说我忍一忍更健康啊？让 MC 说不行。他说我就忍受不了太热，
1: 是吧？
0: 嗯，
1: 就是从早上就到晚上就一定要开这个空调，就一天一整天都不能停下来，
0: 不开真受不了。
1: 对。

0: 但是我说实话，你看看从早上到晚上，如果一整天你都不出门的话，其实这空调的费用确实是很高。因为我也尝试过啊，就是有的时候放暑假的时候啊，就在家待着，然后一整天，后来我就想说不行，我得去商场消消费。我有在家里吹空调的钱，我都够在门口是吧，吃个冰淇淋啊，买个奶茶呀，我说我为什么不能什么痛并快乐着呢？
1: 哎呀，当然你说到这个吃啊，我不知道大家喜不喜欢吃水果啊。以前的时候我们一直吐槽说，哎呦，水果吃不起了，太贵了，尤其是一些进口水果。但是现在你再去那些精品的水果店去看一看哈，好像之前我们认为的那些比较贵的一些水果，价格好像不是遥不可及的状态了。
0: 对，
1: 甚至你仔细观察一下，它有可能已经不属于进口水果了。
0: 现在国产的都已经可以包容整个这个进口水果的内容了。
1: 是，所以你如果去一些水果市场的话，你会发现眼下啊，咱们整个福州市场上大约90%的水果已经是国产的了。品种更丰富了，那价格肯定是更亲民了。所以咱们市民朋友的果篮子，你就觉得越来越丰富喽。
0: 是的哈。你看啊，一场这个从追捧进口水果到认可国产品质的消费，现在已经开始变成转变了。
1: 是，
0: 哎，正在咱们蓉城啊，这个果市悄然的发生了。下令的鲜果啊，咱们福州也是挑大梁了啊。盛夏时节，这个走进福州，你看大街小巷的水果店，咱刚刚说了，你不仅仅扑面而来的这种香味，比如你香瓜拿起来一闻，
1: 再有
0: 榴莲，是不是还没走到旁边呢？就是哎呀，这榴莲我得买。
1: 海南的榴莲也有了，不是？
0: 而且你发现没有，这榴莲它一定要摆在这个是吧？这个架子的最外面，就一定一走一过，一定要看到这个榴莲。
1: 哎、
0: 对，然后大家都忍不住的要去买、
1: 嗯。
0: 哎，那同时呢，就是当下正值的，比如说流量担当，就是当属这个葡萄，把西瓜、桃子、蜜瓜、香瓜、李子这种时令的果蔬。所以说呢，其实吃时令果蔬是好的呀。
1: 当然，
0: 哎，所以说你在福州的海峡果品的这个批发市场里面，你就能看到各种各样的这种就水果，真的是琳琅满目不说。当然，你最抢眼的你就属就当季的东西，当季的目前就是水果要看葡萄了。
1: 哎呦，
0: 因为葡萄种类多呀，
1: 是
0: 像阳光玫瑰的青提就是绿色的嘛，
1: 嗯，
0: 还有巨峰葡萄，是不是
1: 紫红色？
0: 哎，还有更红的无籽的红提，
1: 嗯，
0: 国产的红提，
1: 嗯，
0: 玫瑰香。啊，就是其实我特别喜欢吃那个茉莉香
1: 啊，
0: 不，我喜欢吃的是玫瑰香，但是福州是有那个茉莉香，
1: 嗯，
0: 但是平时我要买这个水果，我还要跑到北方，就是让它寄过来都烂了，哎呀，这是真吃不着啊。
1: 所以你看，不仅仅是葡萄哈，像桃子呢，也是迎来了一个销售高峰。继油桃之后呢，咱们古田的桃子呀，甚至说浙江、安徽、江苏等地的水蜜桃也批量到货了。这个桃子我爱吃，软嫩多汁儿，而且那个桃香啊，那个味儿太好闻了。夏天的硬通货，西瓜呀、麒麟瓜呀、冰糖一号啊等这样的一些品种大批量上市，甜度也高，质量也不错，销量占据了前列。所以你会发现哈，今年夏季水果的品种是相对丰富的，然后品质也比较好，主要是看价格，咱也不会觉得说哎呦，我进一趟水果店我怎么感觉吃不起了呢
0: 是吧，你看不少的这个水果价格较往年也是降了20%-30%了、你看这场水果市场的价格之变哈，就是最明显的特征是进口水果
1: 啊。
0: 哎，就它已经神话般的褪色了。在台江区的这个交通路的一家水果店哈，我们看到这个图片里面货架上的10种的水果，你除了榴莲、山竹这种少数的品种之外，那多数的水果价格都是非常亲民的。咱们之前也聊过啊，山竹也是在前几个月突然之间一下子从30几块钱一斤变成了10几块钱一斤。那眼下我们批发市场，你想想它那里面的价格就更会便宜了。
1: 是，
0: 尤其是进口水果已经这个实现国产品完全替代。所以说它的价格就大变了啊！
1: 哎，所以最近一段时间，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逛一逛水果店哈、甚至说有没有逛一下一些商超？因为甭管是线上的还是线下的，我感觉挺明显的，就是现在你再去买水果的时候，没有想象当中那么贵了。这样的一个变化，各位您感觉到了吗？

0: 中国移动十项服务承诺发布，
1: 资费透明放心查，订业务得您同意，流量超了就提醒，账单明细够清晰，套餐变更限时办，满意十分，
0: 办业务更快速。
1: 营业厅10086热线，中国移动 APP 帮您忙，便捷十分，
0: 服务监督有保障。
1: 中国移动 APP， 中国移动服务监督平台小程序，响应您的需求，保障十分，
0: 服务承诺全到位，十分心意连你我，心急服务让爱连接，移动爱家让家更有。
2: 昨天 A 市地震了，听说震得还挺厉害。
3: 就是啊，一早醒来就看到消息了。哎，你说这地震怎么就不能提前预警呢？
2: 我记得手机小程序是可以设置地震预警的，你看，这不是吗？
3: 那我赶紧看看，我的手机预警打开了没有啊？
2: 地震预警啊，是破坏性地震发生后发出的紧急警报，能给破坏性地震波尚未到达地区提供数秒至数十秒提前应对时间。你说有了这宝贵的十秒钟，能挽救多少生命财产损失啊？可惜震中附近一般破坏最严重，却往往是地震预警的盲区，没办法及时获取地震预警信息。而且作为全自动技术系统，地震预警会发生误报和漏报，虽然极少，但无法完全避免。
4: 哎，没想到啊，你懂得还真多，平常真是小看你了。还有啥知识赶紧给我们来科普科普。
2: 哪儿啊，这都是上周防震减灾中心的工作人员到我们社区给我们普及的防震减灾知识。他们说啊，地震预警呢一共分为四级。红色预警是最高级别，表示预估有极严重破坏，需立即采取避险措施。橙色预警呢是次高级别，表示预估有严重破坏，需采取避险措施。黄色预警呢是中级警，表示预估有中度影响，需保持警惕。蓝色预警是最低级别，表示预估有轻微影响，可保持正常活动。
4: 那这个地震预警是全国都有吗？万一我要是在外地出差呢？
2: 王哥，你放心，地震预警服务已经覆盖全国范围了。
3: 哎呀呀，你们说了这半天，我的预警要怎么设置啊？
2: 来，我帮你。你只要关注中国地震局官网、微博或者微信小程序，做好设置，就能第一时间收到提醒了。
0: 防震减灾，牢记预警，守护平安，从我做起。
5: 北京时间18:00，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8:93。
6: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8:93，先听为快。
7: 我明白，我该，我也认栽。
8: 英皇唱片推荐，陈伟霆除了单曲《乐子》。

爱跨洋千里，为情甘之如饴，明知心有不甘，依旧乐此不疲，在爱里清醒，也在爱里沉溺，这是成年人最克制也最滚烫的心事。路虎作词作曲。

0: 我的妈妈，
1: 我的妈妈
0: 无所不能，
1: 无所不能。
0: 她可以像大厨一样，
1: 像大厨一样，
0: 为家人打造美味，
1: 为家人打造美味。
0: 也可以像超人一样，
1: 像超人一样，
0: 带给宝贝快乐，
1: 给我快乐。
0: 可是，我的妈妈会因为工作，因为各种琐事，
1: 因为各种琐事，
0: 心情烦躁，
1: 心情烦躁。
0: 不管他是温柔的，
1: 不管他是温柔的，
0: 还是大声的，
1: 还是大声的，
0: 你都要记得，
1: 我都记得。
0: 妈妈永远爱你，
1: 妈妈永远爱我。
2: 阅读是最好的亲子互动，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朗读者。

0: 结束一天工作，踏上回家路途，打开收音机，锁定调频
1: FM89.3 福州音乐广播，
0: 把快乐开启。生活有万千姿态，你想它是什么样？89.3快乐下班路，生活有花样。
2: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陪伴您的依旧是快乐下班路，
3: 生活有花样。
2: 我是陆欣，
3: 我是铁莹。
2: 哎，说夏天这么热啊，
3: 太热了、
2: 还是建议大家吧，咱真的是去一些凉快的地方，
3: 有空调的地方。
2: 除了说咱们可以出门、比如说像云南呐、贵州啊、这种相对凉快的地方去转一转之外呢，如果说在福建的话，各位可以去海峡文化艺术中心来赴一场精彩绝伦的夏日艺术之约，一边特别凉快很舒服，一边呢可以欣赏到一些高雅的艺术。
3: 是的，海峡文化艺术中心啊，近期也是为大家准备了丰富的暑期文化大餐。
2: 嗯，
3: 哎，如果说您偏爱的是那种震撼的视觉与心灵的体验，那么在7月25号，那舞蹈艺术家杨丽萍老师的作品《十面埋伏》绝对是不容错过的。这部作品呢是以楚汉象征为背景，融合了剪纸、京剧和这种东方美学的一些元素内容，在2026版的更新当中也是启用了全新的男班阵容，用极具这个张力的肢体语言为大家带来一场这个跨越千年的东方美学的视听盛宴。
2: 哇，所以可以到现场来感受感受哈。另外爱看话剧的朋友，7月31号晚上的7点半、上演的话剧《宝岛一村》也是值得一看的。因为这部剧呢是由赖声川和王伟忠联合创作，讲述的就是1949年之后三代住民四个眷村家庭的笑泪交替和辛酸诙谐，是一部笑中带泪的经典之作。目前呢这两场演出呢已经在海峡文化艺术中心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大麦猫眼正式开票了，感兴趣的朋友咱们要通过官方的渠道可以来了解相关的信息啊。
3: 是的，
2: 但是说到这个热呀，我知道说因为天气热嘛，大家出门的时候你看带的装备都特别的齐全，
3: 是
2: 比如说防晒伞 要不要带，
3: 要
2: 是吧，然后甚至说我的防晒衣我也得带上，我防晒衣的防晒帽我也得备好了，我还得有一个东西叫做防晒口罩。
3: 是很多人啊，最近天天都在用，就是被测出大量的细菌的就是刚才陆金说的这个防晒口罩。
2: 哦，
3: 哎，你都想象不到比你想象的还脏，就是天热大热天的咱是不是火辣辣的，你说很多人出门遛弯买菜干啥都是，我今天就是包里就什么都有，什么口罩啊、帽子啊、雨伞呢、就样样不离。我觉得一样可能还不够遮挡的，太阳太大了嘛，是吧？那雨伞就是你一收的时候你就摸一下，热辣滚烫的。
2: 是，
3: 所以说如果说你这个时候你再戴个口罩，是不是它能多效的感觉上，是不是能多效的阻挡一下？
2: 但物理遮挡嘛。
3: 对，当然我也是比较就是说没有说是遮的特别严的那种吧，简单挂在脸上还是有的，是不是？所以说呢，我觉得出门这种防紫外线的东西啊，就是不太晒伤皮肤的，还能稍微修饰点脸型的，戴上还显精神的，就是防晒口罩了。
2: 是，但是我们聊到说防晒口罩的卫生健康问题啊，就是大家也很难想象得到，咱每天出门戴的这个防晒口罩，它脏的这个程度超过了很多人的意料。因为前段时间呢，就有一个博主，他做了一项实验，他们征集了一批员工使用过的防晒口罩，使用的时间呢可能是1年到3年不等，去送检了，结果让人触目惊心啊。
3: 哎呦，
2: 其中一个口罩的菌落总数高达24万啊，就是相当于每颗样品当中还有24万个细菌菌落。哎呀，这个数据有多夸张呢？因为这个团队此前检测过像酒店的浴巾，那它的细菌总数呢也就是4到5万个。刚刚我说了口罩是多少个还记得不？24万个。就是说这个口罩藏污纳垢的能力居然比酒店的浴巾还要高出4到5倍。就大家可以仔细你再倒回来想一下哈，如果说咱们戴这个口罩就是防晒口罩，频繁的开始闷痘了，甚至我皮肤开始痒了，莫名的长出一些小疹子了，很有可能就是口罩啊你这上边太多细菌啦。
3: 是吧，这些细菌会随着这咱们每次呼吸吧或者摩擦深入到自己的毛孔里，引发毛囊炎、接触性的这种皮炎、甚至导致一些什么脓疮啊、或者是一些细菌性的皮肤感染
2: 啊。
3: 更麻烦的是什么呢，这种长期佩戴的这种口罩还会破坏皮肤表面的正常的

0: 菌群平衡，而咱们让皮肤呢可能看起来是越来越敏感，反复的长痘，最后陷入到什么呢，越遮越丑的这种恶性的循环当中。
1: 天哪，而且不只是说口罩的这个问题啊，就是因为夏天确实说高温它不太舒服，很多咱们每天随手拿的随手用的东西，它可能真的细菌会相对多一些哈。比如说遮阳帽你戴是没有问题的，我们也建议大家说你出门的时候你最好戴个帽子，但是遮阳帽内圈啊它不是有个汗带吗，
0: 是，
1: 这是直接接触到我们额头和发际线的，
0: 是，
1: 一天下来你的汗液甚至你化妆的小姐姐是不是还有粉底，头发上的灰尘皮脂全都糊在这上边了，很多人一整个夏天下来他那个帽子他都没洗过，
0: 爆浆了都，
1: 就是你帽子摘下来之后它其实是有味道的，所以建议大家出汗的时候每一到两周咱洗一次哈，就是整个帽子的话你差不多半个月一个月的时候你真的要洗一洗啊。
0: 另外还有一个就是太阳镜什么的，这很多朋友就是摸完这个公交啊扶手啊或者是刷完手机之后呢又去调整眼镜啊或者是眼镜架上也是沾满了自己的这个皮脂汗液，化妆品是不是还有粉，哎呦我觉得好像女孩子一打手机就拍在脸上之后就一圈粉在手机上沾着那真是没办法，因为有的时候确实是这种太阳镜啊什么东西都会沾到这个上面的，然后你还有一些鼻孔的一些缝隙当中都是非常容易滋生这种
1: 鼻托啊，
0: 就是对，就是那个鼻托上面那个鼻孔上面不有个鼻托嘛，就在太阳镜上面，哎对，就那种大肠杆菌啊那种治病的菌群都会在上面，
1: 所以建议大家啊，像这种眼镜呢每天用眼镜布来擦一擦，镜架呀和鼻托啊至少每周一次深度清洁，还有就是夏天咱们也提醒大家了，一定要多喝水，所以各位带的一些水杯啊像一些杯盖它是有那个螺纹的，甚至密封圈仔细拆开刷一刷，有的时候你会发现都长霉了，
0: 就是没长霉的情况下就陆欣你多久会换一次，你个人
1: 不是一定要每天刷呀，我是每天拿那个刷子前前后后都拧开拆开刷一刷，然后当天去洗，
0: 所以说你就一时半会儿就还没打算换，就要等到就是说感觉它这个上面有点颜色了然后你就才去换掉嘛，
1: 什么运动水壶吗，
0: 就是你平时那个水杯像孩子的那种水杯大概多久去换一次，
1: 冬天有冬天的夏天有夏天的呀，
0: 就是差不多我差不多我用了一个月我就会就是会换掉它，就刷是都有去刷，但所以我就觉得每天用完之后不仅是每天去刷，就是你千万不要隔夜刷哈，不是每天刷，就一定要每天刷然后不要隔夜刷，如果说哈各位只装白水那我觉得至少就是每两天你要彻底的刷一次，但很多人就是像我会放茶叶比较多，所以说我基本上它过一个月它那个颜色就会变得很深了，那个项圈那个地方，所以说咱们也不建议用那种吸管杯来盛放什么牛奶豆浆果汁这类的高蛋白，因为这种高糖饮品啊会残留一些东西在上面，然后这个东西就非常极易滋生细菌，还会变质，对，另外还有个就是咱夏天不是经常会用那个凉席吗，
1: 要用，
0: 还有冰丝席我到现在还没找着去年放哪儿了夏季咱们睡觉出汗啊像皮肤啊都会就是渗透一些这个汗渍啊到这个席面或者是席面的缝隙里，非常容易滋生那个螨虫和真菌，皮肤炎症就是从这儿来的，所以建议每周至少擦拭或者洗一次，我买的那个就很好，我那可以直接扔在洗衣机里洗的，对，就跟正常洗床单一样，所以基本上就是15天吧，我也不能太快也不能太久，就15天是最多了就去洗一次，洗完了就把它彻底的拿出去晒一晒晾一晾就挺好的，
1: 是，还有咱每天要用的空调啊，空调滤网呢如果说长期不清洗的话你吹出来的风会裹着一些灰尘呐、霉菌孢子啊，很容易诱发鼻炎哮喘会引发皮肤过敏，所以在开空调之前哈、建议大家还是要去清洗一下的，甚至说夏季你如果使用频繁的话每两周也洗一次，如果空调有酸臭味儿的话洗完这个滤网还不消失，你真的要请一下专业人员来清洗内部的蒸发机。
0: 我还真不瞒你说我之前就是找人清洗空调的时候人家说你这里面都长那个蘑菇了对，空调上面就长蘑菇了，因为我是那个中央空调，中央空调，对，所以说你看它都那得多潮湿的环境下，你说才能长，而且你知道吗？我还是住在那个朝阳的方向而且是朝阳的那间发现了有蘑菇，我也是实在是接受不了。
1: 除了这个空调之外呢，很多

0: 还有洗澡的时候会用那个沐浴球或者沐浴刷哈、啊，沐浴球和沐浴刷呢常年挂在潮湿的浴室当中，甚至有一些朋友这个沐浴球啊半年他都不换。建议大家这种层层网眼里头它有可能就藏着一些死皮呀、渗入各种细菌呐、霉菌呐，每两周消毒一次。使完之后啊，用完之后咱挤干净水分挂在通风的地方、你稍微让它晾干一下，不要一直放在那个淋浴间角落里头。还有就是手机上厕所、吃饭、挤地铁等等等等，你每时每刻你就觉得说我都有手机分离焦虑症了、我手机我得拿在手上、手机屏幕上的细菌密度可能比马桶圈还高呢。
1: 确实
0: 你打电话的时候咱手机是不是还得贴脸上啊，细菌就转到脸上了。睡前的时候你不是放枕头旁边吗，这不是又上床了。所以建议大家每天用一次的这种无酒精的消毒湿巾，或者说专用的手机清洁布来擦拭一下屏幕，或者擦拭一下手机壳啊。但是说这么多不是让大家说哎呦我焦虑了，我感觉我生活当中充斥着无数的细菌。咱不可能追求一个无菌的环境，只不过说提醒大家养成一个按时清洗、定期清洁、及时更换的好习惯啊。
1: 是的，这样的话呢就能减少大部分咱们说皮肤问题或者是呼吸道的不适了啊。

0: 不敢越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1: 上期节目我们说到了古人通过旅游的方式来避暑，普通百姓作为旅行者登上历史舞台多从唐代开始。贞观政要中记载一派夜不闭户路不拾遗的盛世繁荣景象，当然受制于经济水平与社会地位的原因，普通老百姓很难在炎炎夏日来一场说走就走的长途远足。长安城东南的曲江变成了举家出游的不二之选，交金如练，清明若空，曲江可以说是唐代长安最具风雅与魅力的所在。此处南有紫云楼、芙蓉园，西有杏园、慈恩寺，绿树环绕，烟水明媚。据统计，全唐诗中提到曲江的共有163首，这里更是诗圣杜甫的最爱。据《唐直言》记载，天宝元年有一臣子名萧嵩，他家的寺庙因太靠近曲江而不得不移至他处，唐玄宗还专门为此事下诏，曲江边游人如织的盛况可见一斑。如果说普通百姓在烈日下来到曲江边戏水解暑，其实是迫于财力有限的无奈之举，遁入山林对帝王将相和世人来说无疑是更好的选择。大周胜利三年夏，武则天率群臣巡游中岳嵩山，登峰峻极后避暑石从河，在水漂石上大宴群臣，并即兴作诗《夏日游石从》。有条件远行的诗人们显然也更喜欢登高避暑，有喜欢险峻山川的，有喜欢静谧清幽的，不过都比不过诗仙李白“懒摇白羽扇，裸体清林中，脱金挂石壁，鹿顶洒松风”。于山林间赤身露体来乘凉消暑，恐怕也只有这位一生洒脱的谪仙人能做出了。但若真论及诗人避暑安身的首选，却是位于江西九江的庐山。光绪20年，英国传教士李德立登上庐山，惊喜于庐山的清凉气候和优越的自然条件，对庐山的资源进行了科学合理的规划，经过几番周折后促成清政府九江道台与英国九江领事签订了古牛岭案12条，获得了这块土地开发权后，在1901和1904年间两次扩大租占地区，形成了一片完整的避暑旅行区。庐山作为现代化避暑胜地被有计划的大规模开发自此开始。此后庐山迅速成为国内外各方势力追逐的避暑胜地。1996年12月6日，庐山被列为世界文化遗产。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对庐山的评价报告正是对从古至今中国人所钟爱的避暑胜地特点的最好总结。庐山的历史遗迹以其独特的方式融汇在具有突出价值的自然美中，形成了具有极高美学价值的与中华民族精神和文化生活紧密相连的文化景观。
3: 都市为生活，向往新主张，解锁柴米油盐之外的不同玩法，生活有花样，每天不重样。

0: 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陪伴您的依旧是快乐下班路，
1: 生活有花样。
0: 我是陆欣，
1: 我是铁阳。
0: 刚不是有聊到说那个防晒口罩要及时去清洁吗？那说到这个防晒啊，这个时候呢，大家出。

0: 门防晒工作真的要做好，一个是你所使用的这些东西咱们做好清洁工作，另外一个哈，就是大家出去玩的时候一定要记得涂防晒呀。
1: 是的，这个七月份这盛夏嘛，出门如果说大家就是不涂防晒的话，可能大家就会悄悄的变老，脸上可能会长细纹，或者是暗沉松弛，
0: 退
1: 啊！所以想要夏天玩的好，咱们还是白白嫩嫩的，颜值在线哈。防晒真的不能偷懒，需要防晒的今天千万不要错过，因为我们会给大家推荐一款很好用的防晒。哎，我们的微信可以搜索一下901左海之声893音乐广播，直接回复2026，咱们了解更多的详情哈。咱们说说夏天防晒最大的痛点，咱们就是脸上可能会有油脂，
0: 是
1: 甚至闷痘。咱刚不说了吗？手机往脸上一贴，
0: 哎呀，黏糊糊的。
1: 对，给大家推荐的今天的这个防晒的单品是兰蔻的小白管的防晒乳。哎，这个真正的这种大牌的实力啊，那这种也是适配盛夏这个高温的一个，非常好、非常清爽、非常防护力，拉满吧，或者颜值拉满的这样的一个防晒用品吧。
0: 哎，防晒单品啊，目前来讲的话，如果你去专柜买，像50毫升的这个正装，动辄就是400-500块钱。现在给各位两支。499块钱，买一送一了，而且我们送的也是正装啊，花一支的钱直接到手的就是100毫升双倍容量。那除了这个之外呢，还有像安耐晒呀、密斯婷啊、防晒等等等等。各位想要了解详情的话，可以在平台上来回复2026。

0: 结束一天工作，踏上回家路途，打开收音机，锁定调频
1: FM 89.3，福州音乐广播，
0: 把快乐开启。生活有万千姿态，你想它是什么样？京城89.3快乐下班路，生活有花样。
2: 欢迎大家继续回来啊！接下来我们来聊一聊手机这件事儿啊，就是人手一个手机，甚至有的朋友业务比较繁忙的，他人手可能要俩手机。
3: 对，
2: 但是大家多多少少都会有一些手机电量焦虑。不知道各位，您手机充电的习惯是什么？是那种想起来说，哎，正好现在空闲的时间来充个电，随充派。还说不行不行不行，这还有20多呢，哎，再用用还有10几呢，哎呦，快关机了，赶紧充一下手机。您是哪一种方式呢？最近啊，就是有专家他研究了一些东西之后，数据一出来，哇哦，颠覆大家的认知，
3: 是吧？各位，手机这个充电的习惯其实就是各有千秋，有随机派的，有榨干派的，是不是？那今天呢，给大家说说这个常见的手机充电误区。首先就是长期不拔充电器，这个好像咱们之前就有说过，就是如果说大家人离开了这个房间之外，离开这个手机的范围，充电的范围，咱们第一件事就是把这充电器拔了。
2: 是，
3: 对，其实呢，就很多有的时候习惯，咱们大家都是慢慢养成的。

0: 就我之前也没有这个习惯，就包括可能在半年前我都没有这个习惯，但是呢就是我也受不了，就是我家人天天就是在我旁边说，他说
1: 你、危险啊，有安全隐患啊，
0: 对对对，说实话之前我自己意识不到，但是我后来我就发现家人为什么每次都跟我说，就是说这个事情他一定是对的，不能不然的话不能家里人每天都跟我说、所以我觉得我这个习惯是不对的，所以我就去开始从半年前开始我就开始拔这个插座，现在我甚至啊，我甚至我出了门之后我发现，哎，我好像是哪个插座没拔，比如说电风扇，大家有时候想不起来呀，插上就插上了，然后出门就走了。我跟你讲，现在我都甚至会回去，我一定要把这个手机的充电插座给它拔下来。
1: 所以消防部门提醒大家哈，需要尽量避免像空调、电脑、充电器、电水壶等大功率电器同时插在同一个插线板上。另外，睡前呢要看一下，关掉一些不必要的电器的电源，像手机呀、充电宝啊，不要彻夜充电。那如果说彻夜充电，是不是大家会有这样的一个习惯，比如说我睡觉之前我把手机充上电、
0: 对呀、
1: 那手机现在它自动会跳出来，哎，接下来几个小时之后会充满、等等等等，会有这样的提醒、但是咱不可能说我半夜三四点爬起来去拔那个充电线，对不对？通常情况下我们基本上都是说，哎，你充一晚上，第二天早上起来之后给它拔掉，
0: 对。
1: 但是要告诉大家哈，一旦说就是合格的充电器都没问题，因为它有防止过度充电的安全保护电路，电池一旦充满呢，它就开始自动的启动这个保护功能、就停止充电了、或者说将充电的电流降低到很小的一个范围、但是一旦它这个保护装置失效，或者说呢电池本身存在一个质量缺陷又没有被及时发现，就非常容易引发火灾甚至爆炸。
0: 是，我们看啊，有一些相关的案例给大家说说。有一个女子啊，睡前给手机充电，那充电器呢是整夜没有拔啊，导致到手机爆炸了。这女子是被烟呛了之后她才醒的，醒了之后也确实是逃过了一劫，但是她的被褥啊、床铺啊、手机全部不同程度的受损。
1: 所以你看看，就是手机啊，咱不能说我一充电就充一晚上啊。另外呢，手机如果长期处于满电量或者高电量的状态，它其实对电池也不好。它会降低电池容量和缩短电池的使用寿命，建议平常呢，手机的电量你可以维持在65%-75%，这个是相对健康的一个电量值啊。
0: 对。
1: 但说到你这个电量值的时候，其实有朋友就开始焦虑了，65%
0: 啊，
1: 那我要出门的话，我到下午我有可能手机就没电了，就不够了，不行，我得充满了我再出门。另外，充电的时候咱们尽量的避免说边充电边玩手机、因为充电的时候手机本身它就热呀，你再玩手机再打电话，它快速的提升热量，甚至有的时候手机就会掉出来，就蹦出来一个信息说手机温度过高，暂时停止充电，等到恢复到正常的温度的时候会继续开始充电，是不是都有遇到过？所以这种情况呢我们也尽量避免。还有啊，有朋友觉得说，哎，我晚上睡觉的时候充电方便，我就在床头上这边充、
0: 对，
1: 为了方便充电，或者说我平常我半夜起来的时候我看一下时间也更方便，所以不少人的习惯是在床头或者枕头旁边充电。这种情况下万一出现短路，引发了自燃啊、枕头等这样的一些东西、它非常容易着，会给我们带来更大的一个危险。
0: 是的，那有的时候啊，充电的时候咱们会出现一些特别注意的情况哈、比如说手机严重发烫的时候、很多时候手机呢会出现意外的时候它都会伴随手机发烫、我发现我手机最近就比较发烫、就所以说我有的时候啊，比如说我可能在做一件事情，可能做了1/3的时候它就会发烫，然后我就会立马把手机放旁边、就我是在没有充电的
1: 情况下，让它冷静冷静。
0: 对对对，因为现在天气非常的热，它也会跟着这个气温升高的、所以说给手机充电的时候呢，如果出现这个温度异常的升高的话，这种情况要及时的停止充电、并关闭手机后台的运行程序、然后呢将手机冷却之后咱们就恢复这个正常温度的时候再使用、我给大家说说，有一次我就在地铁上玩这个手机的时候，然后我就发现，哎，这其实我还没坐两站呢，怎么这个手机就发烫了呢、然后我就把手机壳脱下来了，然后就放在这个地铁它那个不是座位上，其实是很凉快的，
1: 是，
0: 对，有空调一吹，它那个是铁的嘛，是不是，然后这个金属的它比较凉快，我就把这个壳脱下来放在上面，哎，没过2分钟它的温度就降下来了、我再继续使用。
1: 对、
0: 就是我又玩了2下之后它又热了，所以这样反反复复，我都是每一次我都会停止我这个使用，我就会让它把温度降下来我才去使用它。
1: 是，另外大家也观察一下自己的那个数据线哈，如果数据线出现破损

0: 的话是很容易出现短路的现象，引发火灾的。所以如果数据线不合适，或者说已经破旧了，一定要尽早的进行更换。还有现在大部分手机呢，它使用的是内置电池，那如果说总是充不上电，在排除充电器损坏的可能性之后，那有可能就是手机电池出现问题了，赶紧去送去检修啊。还有呢，有一些电池你肉眼观察就开始鼓了，甚至有液体流出了，
1: 太可怕了，
0: 赶紧换。这个时候就千万千万不要对手机进行充电等这样的一些操作了。但是你说到这个换手机啊，今天我还真的看到了一条新闻，因为最近呢，其实有关注新闻的朋友是说有关注一些电子芯片价格变化的朋友，你就知道说，因为受到全球存储芯片等半导体元件成本上涨，咱们国内的一些智能手机市场出现了一轮价格调整。
1: 对，
0: 因为现在又正好是暑假，很多孩子们马上上大学了，是不是几大件得配齐了？
1: 是的，
0: 电脑、手机、等等等等，这几大件是配齐了，你就再去逛再去挑的时候，你会发现哟，电脑怎么涨价了，哎呀，手机也涨价了。所以很多的一些主流厂商旗下的多款机型，或者说在售的一些机型价格都调整了，
1: 没错，
0: 涨幅不低呀、普遍涨幅在300到1000块钱左右。
1: 是，那你像部分的高端机型，它的涨幅甚至突破1000元呢。这个门店的这个品牌的一些门店，你说正依托那种以旧换新啊，或者是国家补贴等政策，
0: 会相对好一点，
1: 它这个降低的这个门槛是有的。那专业人士也说了，就这轮手机的价格上调之后，这个核心是芯片啊，就是因为它贵了嘛，所以说整个的成本就上升了。还有一些呢，就是以及这个厂商啊，它的产品策略调整共同作用的这样的一个结果。所以啊，预计这个存储的芯片哈、这个供应偏紧的这样一个趋势，哎呀，未来还会蔓延呐。
0: 哎，就换句话说吧，最近如果大家买电脑或者买手机，你就得多掏钱了，它有可能就是价格上涨了嘛。所以说到买手机这个事儿哈，今天来问问各位，因为刚刚我们也说到了，多款高端的手机价格上调了，甚至说部分机型涨得还不少，涨得都超过1000元了。问问大家，您购买手机有没有一个心理价位？
1: 是、
0: 就多少钱以上的或者多少钱以内的我能接受，超过这个钱我觉得不值。当你目前使用的这个手机还能不能回忆起来当时是多少钱买的？你更换手机的频率高吗？上一次更换手机是因为什么原因呢？刚刚我们不说了，比如说电池的原因，
1: 对，
0: 或者说存储的原因等等等等啊。对，就来问问各位了。一，您购买手机的时候有没有个心理价位？心理价位是多少呢？现在用的这部手机当时是花多少钱买的？上次换手机是因为什么原因呢？都可以在咱们893音乐广播901左海之声的平台上跟我们来说一说。

0: 往生活，向往新主张，解锁柴米油盐之外的不同玩法，生活有花样，每天不重样。
1: 欢迎大家继续回来哈，陪伴您的依旧是快乐下班路，
2: 生活有花样。
1: 戴梦有说他手机太烫的话，我是直接扔到冰箱里头去物理降温。
2: 我以为你直接扔到水里呢，我说太洒脱了啊。
1: 哎，如果是在车上手机比较烫的话，其实我会把手机放在那个出风口，一会儿就降下来了，就吹电池的那个位置。对，然后说到这个手机，买手机那个心理价位哈，阿凯有说，他说我给自己设定了现在买手机的心理价位，我觉得4000块钱差不多了。他说我现在用的手机呢，当时3000多块钱入手的，正常3-4年左右才会考虑说要不要换手机。上一次换手机还真的就是因为当时电池鼓包了，就觉得存在安全隐患不敢用了。那最近刚刚你们不是也说了吗，说很多高端手机上调价格了，我觉得瞬间打消了我想换手机的念头，就是现在手机踏踏实实的用着够用就好了。
2: 哎呀，我跟你是一样的想法，我跟你说我还真的想说，哎，这个假期过完了之后去买一部手机，是不是？因为现在可能是假期大家买的人多，我也没凑这个热呢，想说过两天清静清静就换。
1: 是，
2: 哎呦，没想到今天刷到这样的新闻，你说让我的心也咯噔一下啊。
1: 是买还是不买呀？
2: 买不买，买不买的明天我就买个玫瑰花，先掰一个花瓣儿去啊。
1: 然后周友说啊，他说我平常呢经常跑业务，需要一些拍照留存资料，所以呢我对手机的内存要求是比较高的，目前我的心理价位就是6000块钱左右。那我现在入手的手机呢差不多是5400左右买的，然后上次换手机就是因为说它的存储空间满了，拍照的时候会提示内存不足才换的手机。
2: 是，他说看到新机涨价了，决定把手头这台多用一段时间，也不急着追新款了吧。
1: 哎，我觉得我不是那种数码发烧友，所以对于说哎呀什么品牌的手机又上新啦，你要不要换，我没有这个执念。我就觉得说手机能用就行。
2: 这很多其实大学生也有这种心理，就是心理想法啊。因为他们的生活费是有限的，也不可能一味的就管家里要钱，所以他们心里的价位普遍在2500左右。对，这是我们微信我们的这个听友朵朵发来的消息哈。他说现在手机是2199入手的，哎，手机没有什么大故障，绝对不能换啊。
1: 他算是懂事儿的。
2: 对对对，他说他上回换机是旧手机不行了，卡顿。对，他说上网课啊，提交作业频繁的闪退，所以没办法。他说高端机我想都不敢想，而且想都不能想，我是只能，我是默默的观望。

0: 忘型的、哦、好好珍惜现在的机子我觉得最好。
1: 那这个小朵朵很懂事儿，因为我知道说现在小朋友如果要挑手机呀、啊老看牌子了，
0: 小天才是吧、
1: 哎、那不那是手表、啊啊、
0: 小孩不是现在都是连手表都追求一定要那个什么
1: 对一定要什么哎呀我要最新款的、嗯、小天才的手表都是几千块钱，然后手机哎呀你要给我买的话我就要买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嗯、我说你这年龄不大野心不小
0: 是吧，
1: 就是这种感觉哈。然后阿明有说他说我心理价位大概是5000块钱左右，他说呢如果换手机的话3-4年吧，但是上次换手机感觉是有点冲动了，就是当时去的时候他给我介绍说手机的影像功能比较好、嗯、然后我就入手了，当时觉得说好像用的那部手机也没啥问题为啥要换呢，很有可能就是当场被他说哎呀我这个手机啊我摄像头这个功能特别好、嗯、一下被说动了。
0: 就人就是这样，就是说如果在网上买东西可能大家买了之后不喜欢退了、嗯、哎，觉得还是挺好的至少给自己省了一笔钱，
1: 是
0: 但很多去店里实体店的消费其实很多人是冲动的消费，
1: 冲动消费型
0: 真的有这种。我有个女朋友平时是挺节俭的，她那天就去上那个逛街去买衣服，一件衣服3-4千块钱，
1: 天哪。
0: 她以前说过，她说我才不会买3-4千块钱的衣服太贵了、嗯嗯、但结果她那天就冲动了
1: 耐不住旁边的朋友，姐你穿上这个太好看了，这个衣服就是为你打造的、嗯、哎呦你看这小身板儿，
0: 感觉
1: 买
0: 刷到网剧了呢，怎么在这刷网剧了啊？
1: 让泽宇有说啊，他说到这个数码爱好者，我是数码爱好者，所以我手机换的相对比较频繁啊、嗯、我心理价位最高就是7000块钱，他说我现在用的手机6000多块钱买的，因为我会比较关注说换手机的时候一个是它的芯片一个是它的屏幕，
0: 嗯，
1: 所以我会经常换手机频率比较高。
0: 说到屏幕这事儿，我还想到了，因为我家里人的那个屏幕不小心摔碎了一点点，但是它又不是很大，但有点裂味儿了。对、嗯，然后呢，他手机有手机壳啊，那个手机壳是挺好的，说实话，所以那手机壳严严实实的把那个碎屏给包裹住。他说你不要碰，啊、你不要碰啊，我就这么保持，我至少我要再用一段时间。
1: 啊、
0: 哎呦，我是家里人也很节俭啊。
1: 是，然后阿强有说，他说我心理价位就是4000多块钱吧、嗯，他说毕竟现在赚钱也不容易啊。然后原本计划今年是要换的，但是真的去看了一下发现手机确实有涨价，我觉得说实在不行的话我先换一块手机电池呀、嗯、
0: 哎，你说的有道理确实我的手机用3年了，我就感觉电池你看刚才我聊过
1: 会有点不耐用，
0: 就我想干的事儿1/3还没等干完呢，就这电池就开始发烫了、嗯、无奈我要把手机壳摘下来给它让它凉、嗯、凉了没2分钟它又热了，就我觉得还是电池应该换一块啊、嗯、
1: 是。然后美琴也说了，她说对，她说我上次换手机就是因为旧手机的电池续航越来越差，一天我如果用的比较频繁的话我要充2到3次电，更换电池呢性价比又不高，所以才换的手机。那目前来讲如果说一直在涨价的话，我觉得我消费也越来越理性了，不是说一定要换了。
0: 嗯，你看其实我们今天刷新了这么多听友的这个聊天的内容，是不是其实很多人的心理价位都控制在这个3-5千块钱的手机
1: 差不多了，
0: 哎，极少部分的有人就是可能要3-4千啊，要5-6千
1: 更高一点，
0: 更高一点的，那可能就是说爱好者，人家
1: 或者我就
0: 追
1: 求这个牌子，
0: 对对、
1: 嗯、
0: 对，因为我很多朋友他就是那种就是手机控那种，他就会、嗯、无条件的跟风，然后就是只要出新款了他就
1: 买，我就买我就换。
0: 但是你换一句话说，你问他所有数码产品的东西，他全知道。
1: 哦，
0: 哎。
1: 那人家是爱好嘛，就像
0: 发烧控，
1: 对，就像说买那个单反相机一样嘛、嗯、买那个镜头。然后三全也说了，他说我买手机呢就是以实用性为主，价位一般是2到3千块钱左右，我上次买手机好像就是1900多块钱买的、
0: 哎、那价格还是真的挺便宜的啊、嗯、如果说1900多块钱的手机咱说能用个3年，那我觉得超值了啊。
1: 嗯，因为现在的手机功能也越来越丰富了嘛，包括手机的价位或者说手机的选择性也越来越高了、嗯、就是大家还是去理性消费啊。当然有说到说哎呀有一些东西比如说我就是追求它的内存，我就是追求它的屏幕，我就是追求它里头的处理的这些速度的话，它可能要付出相应的价格上的代价啊。
0: 没错，
1: 行吧，今天的时间先陪着各位聊到这儿了，我是陆欣，
0: 我是铁莹，
1: 那咱们就约好了明儿见啊，
0: 拜拜。

0: 北京时间19:00，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8:93。
1: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孩子们，你们一定要好好学习，长大了才有机会去远方看看。
3: 为什么要去远方看看？
4: 爸爸常说，生活需要诗和远方。
3: 可是，为什么生活需要诗和远方呢？
2: 因为如果生活里只有上班、上学、吃饭、睡觉，那该多么单调呀！
5: 妈妈说的对，孩子们，把唐诗宋词还有诗经背下来可好玩了。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
4: 我也会背诵，桃之夭夭，灼灼其华，之子于归，宜其室家。
3: 我会一去二三里，烟村四五家，亭台六七座，花九十枝花。
2: 你们都好厉害。不过这生活中需要的诗，不仅仅是我们都喜欢朗诵的诗词歌赋，还指我们心中所想。我们想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想做成什么美好的事儿，想过怎样的生活。
3: 那诗就是理想，
4: 是梦想。
2: 你们说的都对。
4: 明白了。
2: 还记得上一次我们一起去云南旅行吗？
3: 记得。
4: 玉龙雪山上。

0: 滴血也太美了。弟弟说福州的山是绿色的，云南的山是白色的，原来山和山还这么不一样啊。
1: 说得好，世界很大很大，也很不一样，去远方能让人跳出井底，
2: 这样就不会成为井底之蛙了。
3: 去了远方才会看到更美的风景，比如腾冲的银杏叶有多美，敦煌的壁画有多么神奇。
0: 最美的风景往往就在身边，福州谷里的夜景多美，西禅寺的荔枝有多红。
1: 是的是的，哪里都有美，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人更善于发现美，更能读懂自己心中的那份诗意。在音乐里，你的回忆会发光。八九三，倾城时光。

0: 昨天 A 市地震了，听说震得还挺厉害。
1: 就是啊，一早醒来就看到消息了。哎，你说这地震怎么就不能提前预警呢？
0: 我记得手机小程序是可以设置地震预警的，你看，这不是吗？
1: 那我赶紧看看我的手机预警打开了没有啊。
0: 地震预警啊，是破坏性地震发生后发出的紧急警报，能给破坏性地震波尚未到达地区提供数秒至数十秒提前应对时间。你说有了这宝贵的十秒钟，能挽救多少生命财产损失啊？可惜震中附近一般破坏最严重，却往往是地震预警的盲区，没办法及时获取地震预警信息。而且作为全自动技术系统，地震预警会发生误报和漏报，虽然极少，但无法完全避免。
2: 哎，没想到啊，你懂得还真多，平常真是小看你了。还有啥知识赶紧给我们来科普科普。
0: 哪儿啊，这都是上周防震减灾中心的工作人员到我们社区给我们普及的防震减灾知识。他们说啊，地震预警呢一共分为四级。红色预警是最高级别，表示预估有极严重破坏，需立即采取避险措施。橙色预警呢是次高级别，表示预估有严重破坏，需采取避险措施。黄色预警呢是中级警，表示预估有中度影响，需保持警惕。蓝色预警是最低级别，表示预估有轻微影响，可保持正常活动。
2: 那这个地震预警是全国都有吗？万一我要是在外地出差呢？
0: 王哥，你放心，地震预警服务已经覆盖全国范围了。
1: 哎呀呀，你们说了这半天，我的预警要怎么设置啊？
0: 来，我帮你。你只要关注中国地震局官网、微博或者微信小程序，做好设置，就能第一时间收到提醒了。
1: 防震减灾，牢记预警，守护平安，从我做起。
3: 北京时间20:00，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89.3。
4: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5: 89.3，先听为快。
6: 我从容走向那自己的青春，不跟人吵。
7: 那英最先者的单曲《人生自定义》。

不必谁懂是星辰或微尘，我的轨迹自会柔亮而坚韧，颠覆传统出嫁的世俗叙事，以深情嗓音讲述女孩挣脱桎梏、当代女性的自我奔赴的成长史诗。杨柳作词，田墨尘作曲。

0: 那英人生自定义。
1: 小秋放学啦，你怎么蹲在角落里啊？
2: 我没用，我太笨了，这次数学我才考了65分，妈妈会骂我的。
1: 只是数学考不好，怎么能说自己没用呢？你可有用，可聪明了。你看，你会帮老师出黑板报，你唱歌又那么好听，还乐于助人，是同学们眼中的开心果呢，大家都很喜欢你啊。
2: 都是没用的，妈妈说这些在考大学时不能变成分数，都没有用。
1: 这次的数学成绩只能证明你现在的数学学习水平，它只是多元智能的一个部分。
2: 多元智能是什么？
1: 像智慧、能力，不单是指学习成绩。

0: 1983年，美国的心理学家霍华德·加德纳提出的人的智能是分成了8种不同类别，包括像语言、逻辑数学、空间、音乐、人际、自然观察等等等等。每个人擅长的都不一样。你看你，唱歌唱得好，就说明音乐能力很强；同学们都很喜欢你，就说明你的社交能力很好呀。
1: 可是妈妈说这些都没用。
0: 王老师可不这么看，回头老师会跟你妈妈聊聊。生活当中呀，不仅仅是需要数学，也需要音乐，还需要会讲脱口秀的人呢。你看你总能逗笑同学们，就说明你很有艺术天赋呢。
1: 谢谢王老师。
2: 学业成绩只是孩子的一小部分，请多多发现孩子的优点，在鼓励中长大的孩子更能发挥潜能，成为最好的自己。

0: 不敢越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0: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

0: 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1: 上期节目我们说到了古人通过旅游的方式来避暑，普通百姓作为旅行者登上历史舞台多从唐代开始。贞观政要中记载一派夜不闭户路不拾遗的盛世繁荣景象，当然受制于经济水平与社会地位的原因，普通老百姓很难在炎炎夏日来一场说走就走的长途远足。长安城东南的曲江变成了举家出游的不二之选，交金如练，清明若空。曲江可以说是唐代长安最具风雅与魅力的所在，此处南有紫云楼、芙蓉园，西有杏园、慈恩寺，绿树环绕，烟水明媚。据统计，全唐诗中提到曲江的共有163首，这里更是诗圣杜甫的最爱。据唐直言记载，天宝元年有一臣子名萧嵩，他家的寺庙因太靠近曲江而不得不移至他处，唐玄宗还专门为此事下诏，曲江边游人如织的盛况可见一斑。如果说普通百姓在烈日下来到曲江边戏水解暑，其实是迫于财力有限的无奈之举，遁入山林对帝王将相和世人来说无疑是更好的选择。大周胜利三年夏，武则天率群臣巡游中岳嵩山，登峰峻极后避暑石从河，在水漂石上大宴群臣，并即兴作诗《夏日游石从》。有条件远行的诗人们显然也更喜欢登高避暑，有喜欢险峻山川的，有喜欢静谧清幽的，不过都比不过诗仙李白懒摇白羽扇，裸体清林中，脱金挂石壁，鹿顶洒松风。于山林间赤身露体来乘凉消暑，恐怕也只有这位一生洒脱的谪仙人能做出了。但若真论及诗人避暑安身的首选，却是位于江西九江的庐山。光绪20年，英国传教士李德立登上庐山，惊喜于庐山的清凉气候和优越的自然条件，对庐山的资源进行了科学合理的规划，经过几番周折后促成清政府九江道台与英国九江领事签订了古牛岭案12条，获得了这块土地开发权后，在1901和1904年间两次扩大租占地区，形成了一片完整的避暑旅行区。庐山代化避暑胜地被有计划的大规模开发自此开始，此后庐山迅速成为国内外各方势力追逐的避暑胜地。1996年12月6日，庐山被列为世界文化遗产，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对庐山的评价报告正是对从古至今中国人所钟爱的避暑胜地特点的最好总结。庐山的历史遗迹以其独特的方式融汇在具有突出价值的自然美中，形成了具有极高美学价值的与中华民族精神和文化生活紧密相连的文化景观。

0: 北京时间21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八九三。
1: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阅读真是一种奇妙的旅行，能让你感受到别样的风景。书卷多情似故人，晨昏幽乐美相亲。把书当作故人朋友，每每交谈，无需掩饰做作，而是读未见书，如得良友；读已见书，如逢故人。仿佛已见到朋友那双明亮双眸里，蕴含着盈盈笑意。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我能做的不多，出门后会对陌生人微笑。
2: 你好，早上好。
1: 在公交车上会把座位让给需要的人。
2: 坐吧，不客气。
1: 我能做的不多，开车的时候会在斑马线前停车让行。散步的时候看见有人摔倒，会上去扶一把，问一声你还好吗？我能做的不多，去银行办理业务会安静地排队等待
2: 到二号窗口。
1: 周末外出露营，结束后会把垃圾全部带走。我不是超级英雄，能力不大，但是责任不小。我能做的不多，但是我们可以做得更好。
3: 清晨时光里，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岁月的歌声和沿途的日子，都是美丽的瞬间。生活就像流动的水和漂浮的云，在夜晚看落花，在黄昏看流动的云。倾城有多美，时光它知道。八九三，倾城时光，倾城时光。

0: 北京时间22:00，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8:93。
1: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一棵树能发出怎样的声音？是灶台中的火花四射，是工厂里的机器轰鸣，还是……
3: 老公，这里空气也太好了吧？
4: 那当然，这可是中国碳票第一村，不靠门票，靠碳票，空气卖钱能致富。
3: 大妈，您卖的这是什么呀？
5: 这是我自家后山林子里采的红菇，纯天然，无污染，味道顶呱呱。
6: 老头子，你看，听我的没错吧？幸亏当年啊，没把后山那些树卖给筷子厂。今年我们跟着村里一起搞农家乐，总共挣了50,000多呢。
7: 这么多呀？还真没想到，绿树是个宝，吸引游客真不少。
2: 这是一棵树的声音，更是美丽中国的声音。
0: 青山绿水无价宝，绿色旅游五星篇。
8: 时光吹散了少年，谁的等待恰逢花开。893清晨时光，时光有多美，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风带走了云朵，岁月弥漫了生活，总有一首好歌让你重温那段温婉的感动。893青城时光，品怀旧，

0: 北京时间23:00。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八九三。
1: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我的妈妈，
3: 我的妈妈
2: 无所不能，
3: 无所不能。
2: 她可以像大厨一样，
3: 像大厨一样
2: 为家人打造美味，
3: 为家人打造美味。
2: 也可以像超人一样，
3: 像超人一样
2: 带给宝贝快乐，
3: 给我快乐。
2: 可是我的妈妈会因为工作，因为各种琐事，
3: 因为各种琐事
2: 心情烦躁。
3: 但
2: 不管他是温柔的，
3: 不管他是温柔的，
2: 还是大声的，你都要记得，
3: 我都记得，
2: 妈妈永远爱你，
3: 妈妈永远爱我。
4: 阅读是最好的亲子互动，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朗读者。
5: 歌声响起时，风来雨从，气象万千，往事历历在目。当曲终人散时，月光如水，风平浪静，思绪纷至沓来。八九三倾城时光，唱给过往，也唱给前路。

0: 北京时间零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八九三，
1: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在音乐里，你的回忆会发光。八九三，倾城时光。

0: 北京时间1:00，一听清新城市之音，七城八九三。
1: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风带走了云朵，岁月弥漫了生活，总有一首好歌让你重温那段温婉的感动。893青城时光，品怀旧，

0: 京时间两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七城八九三。
1: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向左，走在车水马龙的喧嚣中；向右，走在高楼林立的忙碌中。还好，我们都在这里，和城市一起呼吸。893，倾城时光，一切都是

0: 北京时间3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城八九三。
1: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时光吹散了少年，谁的等待恰逢花开。八九三，八九三，倾城时光，时光有多美？

0: 北京时间4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七城八九三，
1: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清晨时光里，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岁月的歌声和沿途的日子，都是美丽的瞬间。生活就像流动的水和漂浮的云，在夜晚看落花，在黄昏看流动的云。清晨有多美，时光它知道。八九三，清晨时光。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当歌声响起时，风来雨从，气象万千，往事历历在目。当曲终人散时，月光如水，风平浪静，思绪纷至沓来。八九三倾城时光，唱给过往，也唱给前路。

0: 北京时间5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八九三，
1: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在音乐里，你的回忆会发光。八九三，倾城时光。

0: 北京时间6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八九三，
1: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孩子们，你们一定要好好学习，长大了才有机会去远方看看。
3: 为什么要去远方看看？
4: 爸爸常说，生活需要诗和远方。
3: 可是，为什么生活需要诗和远方呢？
2: 因为如果生活里只有上班、上学、吃饭、睡觉，那该多么单调呀！
5: 妈妈说的对，孩子们，把唐诗宋词还有诗经背下来可好玩了。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
4: 我也会背诵，桃之夭夭，灼灼其华，之子于归，宜其室家。
3: 我会一去二三里，烟村四五家，亭台六七座，八九十枝花。
2: 你们都好厉害。不过这生活中需要的诗，不仅仅是我们都喜欢朗诵的诗词歌赋，还指我们心中所想。我们想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想做成什么美好的事儿，想过怎样的生活。
3: 那诗就是理想，
4: 是梦想。
2: 你们说的都对。
4: 明白了。
2: 还记得上一次我们一起去云南旅行吗？
3: 记得。玉龙雪山上的积雪太美了，弟弟说福州的山是绿色的，云南的山是白色的，原来山和山还这么不一样啊。
2: 说得好，世界很大很大，也很不一样，去远方能让人跳出井底，
5: 这样就不会成为井底之蛙了。
4: 去了远方才会看到更美的风景，比如腾冲的银杏叶有多美，敦煌的壁画有多么神奇。
3: 最美的风景往往就在身边，福州古岭的夜景多美，西禅寺的荔枝有多红。
2: 是的，哪里都有美。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人更善于发现美，更能读懂自己心中的那份诗意。

0: 请我步步高，
1: 连红绸才高绸，高绸要等西太后归还。
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小秋，放学啦，你怎么蹲在角落里啊？
4: 我没用，我太笨了，这次数学我才考了65分，妈妈会骂我的。
3: 只是数学考不好，怎么能说自己没用呢？你可有用，可聪明了。你看，你会帮老师出黑板报，你唱歌又那么好听，还乐于助人，是同学们眼中的开心果的，大家都很喜欢你啊。
4: 都是没用的，妈妈说这些在考大学时不能变成分数，都没有用。
3: 这次的数学成绩只能证明你现在的数学学习水平，它只是多元智能的一个部分。
4: 多元智能是什么？
3: 像智慧、能力，不单是指学习成绩。1983年，美国的心理学家霍华德·加德纳提出的人的智能是分成了8种不同类别，包括像语言、逻辑数学、空间、音乐、人际、自然观察等等等等。每个人擅长的都不一样。你看你，唱歌唱得好，就说明音乐能力很强；同学们都很喜欢你，就说明你的社交能力很好呀。
4: 可是妈妈说这些都没用。
3: 王老师可不这么看，回头老师会跟你妈妈聊聊。生活当中呀，不仅仅是需要数学，也需要音乐，还需要会讲脱口秀的人呢。你看你总能逗笑同学们，就说明你很有艺术天赋呢。
4: 谢谢王老师。
5: 学业成绩只是孩子的一小部分，请多多发现孩子的优点，在鼓励中长大的孩子更能发挥潜能，成为最好的自己。
6: 向左，走在车水马龙的喧嚣中；向右，走在高楼林立的忙碌中。还好，我们都在这里，和城市一起呼吸。893新城时光，一切都是

0: 点，别刷那个捞话汤头视频了，带我去垃圾分类科普新校基地吧，那里可好玩了。我妈说了，你这天天精益求精的精神应该用在那儿。
1: 哎呀，不就是个垃圾转运站吗？改来改去，难道还能改成三方七象啊？舅舅店里那锅老汤还等着回去看着呢。
0: 以前是转运站，现在还是转运站，只不过转运的是知识，人家叫福州市垃圾分类科普宣教基地。你看你垃圾分类丝丝桶都分不清，上次是不是还把大梦谷扔进厨余垃圾了？
1: 这那不是不小心吗？一次失误不算。
0: 少来，今天必须给你补补课。再说了，我上次来看见了一个超温柔的志愿者姐姐，就站在互动游戏区那里。
1: 哦，互动游戏啊，那舅舅我打游戏可是鼓楼区第一。
0: 对对对，你去了就知道。
2: 这位先生，您把用过的纸巾扔进可回收桶了，扣十分哦。用过的纸巾属于其他垃圾，要进黑桶的。
1: 啊，擦过嘴的纸呢？不是纸吗？我以为能卖钱呢。
0: 唉，果然还是那个马大哈。不过小林姐姐，你别怪他，他只会惦记捞话，满脑子都是虾油味儿。舅舅，你好好跟姐姐学，这是人家志愿者小林姐姐，可厉害了。
2: 其实您开捞话店的更要懂分类呢，大骨头属于其他垃圾，它要数十年甚至上百年才能够降解。您家客人吃剩的捞化残渣，那就是厨余垃圾。分对了，福州城才会更加干净，您的生意也才会更香呢。
1: 嗯，这话在理啊，我们做餐饮的干净。

0: 肯定是第一位。
1: 丹丹，这姐姐讲得真仔细，脾气还好，讲得还好看。
0: 哎呀，通过您的讲解我明白了，玻璃瓶很难自然分解，如果是填埋环境下需要上百万年，哎呦，我一定要加强学习啊。
2: 那当然了，舅舅，我都打听好了，小林姐姐每周六都会来当垃圾分类志愿者，以后你每周来学习一次，把垃圾分类学习好了，顺便宣传宣传你的捞化，再宣传宣传咱们福州人的环保精神，这不比刷手机强。
1: 哎，真是你小孩家家的，你等，哎，
0: 小林姑娘，那个，这样我以后啊，一定会经常来学习的。
3: 可以的，先生，欢迎你们常来。
2: 你看我说什么来着？这个转运站转的不只是垃圾，还有我那马虎舅舅的环保心呢。小林姐姐除了在台江双浦乡的垃圾分类科普宣教基地当志愿者，有时还会到苍山垃圾分类主题公园当志愿者。姐姐，下次我们再一起去找你。
3: 好呀好呀，欢迎你们常来，带更多的朋友们一起来。
2: 好呀好呀，下个月我表哥表姐来福州玩，我要带他们来咱们福州的垃圾分类科普基地分类公园玩。我跟他们介绍过了，他们都想象不到这怎么可以，所以可盼着来见识见识呢。
4: 北京时间7:00，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8:93。
5: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6: 阅读真是一种奇妙的旅行，能让你感受到别样的风景。书卷多情似故人，晨昏忧乐每相亲。把书当作故人朋友，每每交谈，无需掩饰做作，而是读未见书，如得良友。读已见书，如逢故人，仿佛已见到朋友那双明亮双眸里蕴含着盈盈笑意。
7: 清晨有多少种打开方式？动听的音乐，有温度的资讯，暖心的祝福，还有永不缺席的早安。打开你最爱的 Radio，FM
4: 89.3，福州音乐广播。
7: 用音乐唤醒你的耳朵，让节拍一路随行。我们会在哪里相遇？八九三，日光清晨。
4: Sunshine City。

首梦然的少年唤醒我们的早晨，这里是893福州音乐广播日光清晨，我是小佳，也是今天的代班 DJ。 今天呢将由我陪伴你在上班路上，有什么想听的歌曲和想送的祝福都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平台给我留言，在微信上搜索893福州音乐广播发送留言就可以了。这首歌来自吕方的老

在1986年的时候呢，香港的红磡体育馆一连开了数场演唱会，这场演唱会叫做86双星演唱会。双星指的就是张学友和吕方，两个人是同年出道的，都是选秀节目的冠军，并称为双子星。后来呢，张学友赶上了四大天王的快车道，一跃成为了歌神，而吕方最大的名气就留在了双子星里。情书，张学友。

这是一首激励人心的作品，家家的飞，敢飞呢就可以创造无限的可能，敢闯就可以成为不凡勇者。这首歌是唱给那些眼里有光心里有火的每一个人。这也是893福州音乐广播，我是小佳，多亏你能够比我幸福。

0: 中国移动十项服务承诺发布，
1: 资费透明放心查，订业务得您同意，流量超了就提醒，账单明细够清晰，套餐变更限时办，满意十分，
0: 办业务更快速。
1: 营业厅10086热线，中国移动 APP 帮您忙，便捷十分，
0: 服务监督有保障。
1: 中国移动 APP， 中国移动服务监督平台小程序，响应您的需求，保障十分，
2: 服务承诺全到位，十分心意连你我，星级服务让爱连接，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3: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我能做的不多，出门后会对陌生人微笑。
4: 你好，早上好。
0: 在公交车上会把座位让给需要的人。
4: 坐吧，不客气。
0: 我能做的不多，开车的时候会在斑马线前停车让行，散步的时候看见有人摔倒会上去扶一把，问一声你还好吗。我能做的不多，去银行办理业务会安静地排队等待
4: 到2号窗口。
0: 周末外出露营结束后会把垃圾全部带走。我不是超级英雄，能力不大，但是责任不小。我能做的不多，但是我们可以做得更好。
5: 在阳光下跳舞，在微风中漫步，每个有音乐的早晨都能让我遇见你。
6: FM 893福州音乐广播。
5: 你好陌生人，谢谢你听到我，

首歌来自刘晓慧的初恋情人，是我们的微信平台上这位署名枫叶的朋友点播了一首很复古的歌曲哈。北京时间7:36，这里是89.3福州音乐广播的日光清晨。今天呢，我是代班 DJ 小佳啊，接下来一起听歌了。这首歌呢，陷落美好，融合了迷幻氛围的英式摇滚处理，让音乐有一种如梦如幻的意境。而且来自当年18岁的易烊千玺，陷落美好，一起来听。

首歌来自许茹芸的《让我好好看看你》。其实说到许茹芸呢，就可以直接跟云氏唱腔画上等号。云氏唱腔这四个字已经很有古早的味道了。其实这个所谓的云氏唱腔，也是当时他在唱片公司为了宣传而取的这么一个文字游戏。但是没有想到，当时的一个宣传企划，一个噱头，到后来居然成为了经典。提到他的名字呢，就可以直接跟这四个字画上等号。但是必须要说的是，这样的一款声音千万不可以被浪费，一定要配上特别好的词和曲，还要花血本或者说是花心思去制作，才可以把这样的声音魅力无限放大。下一首歌我们要听到李荣浩《王牌冤家》。

0: 乐移动时尚服务承诺发布，
1: 资费透明放心查，订业务等您同意，流量超了就提醒，账单明细够清晰，套餐变更限时办，满意十分，
0: 办业务更快速。
1: 营业厅10086热线，中国移动 APP 帮您忙，便捷十分，
0: 服务监督有保障。
1: 中国移动 APP， 中国移动服务监督平台小程序，响应您的需求，保障十分，
2: 服务承诺全到位，十分心意连你我，星级服务让爱连接，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3: 哎，张哥，我看这天气预报说有暴雨，这风也太大了。
4: 不对，这感觉不对。
5: 红色预警，红色预警，破坏性地震波将在12秒后到达，请立即避险。
3: 地震，快快跑，快下楼，快跑。
6: 站住，别跑，来不及了。大地震情况复杂，没有统一的方法，得就地避险。快，桌子旁边扶地遮挡，手抓牢，蹲稳，遮挡头部，别被坠物砸到。
3: 哎，张哥，我腿软。
6: 手抓牢遮腿，防止被甩出去。记住，不要跳楼，别坐电梯，那是找死。震动停了，强烈震动结束了，快，我们快点转移到安全位置。
3: 走，快往楼下跑，快。
6: 你慢点儿。

0: 要注意远离窗户和倒塌的墙体，要防止余震。去那边，开阔区域，远离这栋大楼，还要注意那个电线杆。
1: 哎呦天哪，我刚才要是跑楼梯，说不定就被埋里面了。
0: 在公共场所，一定要听从指挥，不要慌乱，防止踩踏。刚才呀，要是我们盲目乱跑，早被砸了。记住这四句，扶地、遮挡、手抓牢，震动结束，快转移。
1: 哎呦，懂了懂了，遇到事儿啊，真不能慌，得冷静判断。
2: 福州市防震减灾中心提醒，增强防震意识，了解应急知识，掌握避险技能，危险远离我们。
3: 北京时间八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八九三，
4: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5: 八九三，先听为快。
6: 悠悠风雨月，
7: 西林那一高最清楚的单曲《花影》。

浮沉，花期易逝，爱意悄然隐匿于时代风波之中，歌声裹挟着怅然与孤意，描摹出乱世儿女身不由己的宿命遗憾。段思思作词，谭旋作曲，影视剧《百花

0: 西林那一高花影，
1: 一棵树，一棵树能发出怎样的声音？是灶台中的火花四射，是工厂里的机器轰鸣，还是？
2: 老公，这里空气也太好了吧？
3: 那当然，这可是中国碳票第一村，不靠门票，靠碳票，空气卖钱能致富。
2: 大妈，您卖的这是什么呀？
4: 这是我自家后山林子里采的红菇，纯天然，无污染，味道顶呱呱。
5: 老头子，你看，听我的没错吧？幸亏当年啊，没把后山那些树卖给筷子厂。今年我们跟着村里一起搞农家乐，总共挣了50000多呢。
6: 这么多呀，还真没想到，绿树是个宝，吸引游客真不少。
1: 这是一棵树的声音，更是美丽中国的声音。
7: 青山绿水无价宝，绿色旅游五星篇。
8: 每天早上给自己一个微笑，种下一天的阳光，把音乐装进车厢，把烦恼抛出窗外，跟着节拍感受律动的城市。
9: FM 893，福州音乐广播，
8: 893，日光倾城。